0: 好。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2: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晴间多云，气温介乎21到31度，吹东北风1到2级，湿度介乎30%到85%之间嘅。目前我区森林火险嘅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未来几日我区天气晴朗干燥，昼夜温差大，气温略有回升，请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0: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1: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0: 不可能。
1: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2: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3: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0: 什么？2030年？
3: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4: 魏红，
5: 魏红，起床啦！
0: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6: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7: 早晨，早晨，星期五早上嘅8:10，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啊。首先收到嘅高耀城区呢边文峰路同富前大街交汇处，文峰路嘅南北走向系车辆较多，富前大街另一边区中医院对出嘅路段往腰南国际，现时见到双方向都行驶缓慢啊。对面嘅端州城区正西路、宝月路、荷香街、康乐北往康乐中、人民南往人民中、宋城一往建设三，东边嘅顺星花坛位置、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现时都唔系咁理想。同样需要你多加留神嘅，仲包括有恒裕城对出嘅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走向，另一边嘅燕岛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嘅方向，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嘅方向，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敏捷广场对开嘅交叉位置，现时见到亦都系车流量较大，各位途经时要小心避让，祝各位一路顺风。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1: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2: 早晨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啊，
7: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8: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7: 高晓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9: 8点14分开始我们今日的高晓早晨，这里会有黎亮。
10: 各位早晨，
9: 海峰喺度吓，咁啊呢个时候咧就首先会有咧就系以案说法，即系今日会同大家带嚟一单点样嘅案件嘅。
11: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9: 今日呢单案件咧就系喺2025年1月份啊，咁啊黄某咧就指挥啊呢个焦某勇啊杨某李某星啊斗集咧就系卡主赴外地去办理银行卡，以国家扶贫款、揾工作等等嘅话术去诱使咧就系张某华、曹某啊呢个曹某就另案处理吓，咁啊呢两个人咧就系等等人吓，咁啊两个人系等人系异地办卡嘅。咁之后咧，呢个团伙通过把大约咧就系20000蚊资金转入转出，制造咧流水洋卡，咁啊代电信网络诈骗赃款集中入账之后咧，再带领卡主到银行通过虚假购销合同取现，并往唔同嘅商场购买大量黄金啊，以此系转移赃款嘅。
10: 经查，张某华名下的银行卡承接被害人易某的被骗资金148万元，后来在银行取现99.6万元，金店扣金48万多元，交付上游的犯罪人员。曹某名下银行卡就承接郑某、沈某、李某等多名被害人被骗的款项，一共是80.25万元，先后通过购买这个黄金转移赃款77万多元，取现转移2.5万元。案发之后，黄某、焦某勇、杨某三日自述咧，就系获利仅系1400蚊到3800蚊不等啦。
9: 嗱，根据审理案件嘅法官介绍啊，呢个案件咧就系一个作案嘅链路咧形成固定嘅模式。咁啊，上游就系隐形上家，咁啊通过加密通讯工具发布指令。咁啊，中层方面咧就呢个指挥者啊负责排人、接货、交差。咁另外咧，執行層方面咧，車手啊帶住卡主咧就係辦卡、拆流水、取現、買金，底層卡農咧就係被國家扶貧款、流水拆流水辦貸款、高薪工作等等話術咧就係被呃咗嚟提供銀行卡嘅。 咁呢宗案件当中，黄某、招某勇、李某星、杨某、张某华等明知道相关款项就是犯罪所得，仍然是取呢个蝇头小利，寓意呢就是应承帮手呢一个转移。咁情节严重，都是构成呢就是遮掩、隐瞒犯罪所得罪。咁呢一个而且是共同犯罪。
10: 法院根据指挥者到车手再到卡农三个层级精准的量刑，具体来看下，指挥调度的黄某通过加密群组承接上家任务，提供启动资金，派人就派工收取现金和黄金，并且送交上家，是连接上线和执行层的核心枢纽，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处罚金50,000元。现场执行层的招某勇、李某星、杨某就负责带卡主去办卡、拿现金、跟单和盯住嗰个成个事情嘅嗰个进展吓，事后删记录等等。咁其中咧就呢一个招某勇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而李某星嘅杨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4个月、2年，并各处罚金40,000元和30,000元。卡农层嘅张某华提供银行卡配合擦流水取现买金，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嘅。
9: 所以话咧就系、帮到呢一个咧就系犯罪分子，咁啊仅仅返利1,400到3,700，咁之但系咧就系俾我哋咧就系捉咗嘅话咧就要判刑啊，咁啊2到4年啊，同埋咧就系罚款咧3到4万啊，你话咧就系得与失自己去衡量吓。咁法官就话认定明知并唔单单系依赖被告人嘅口供，咁跨省烧卡办卡，用虚假扣销合同取现，短时间之内批量购买巨额黄金，凭借住呢一啲客观异常嘅行为，咁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资金来源系非法噶啦吓，唔系话你咧就供唔供吓，供唔供述，咁但系咧就系你嘅行为举动咧已经系表明你知道呢啲资金系来源非法。咁同时上游诈骗分子即使系境外未到案，只要被害人存实，咁转账记录等等证据可以查证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下游洗钱犯罪照样系定罪量刑嘅。
10: 同时法官提醒国家帮扶资金等惠民政策都有严格的官方审批程序、公示渠道和申领的条件，绝不会要求个人接收陌生人的大额转账、取现、返现或者代购黄金、擦流水，凡是以出借银行卡、擦流水等等为理由承诺高额回报的，大多都是骗局。银行卡、电话卡、第三方支付账户属于个人重要的金融凭证，仅限于本人合法使用的。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支付账户都是属于涉两卡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分分钟要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者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
9: 另外，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据就是涉案赃款总额、犯罪情节轻重，而非个人非法获利金额。咁啊，呢单案件当中，张某华咧就系仅仅系攞到咧就系几千蚊，咁啊之但系咧就因为协助转移呢个先系目啊呢个先系重点吓，148万元嘅诈骗赃款被依法判刑吓。咁法官就提醒话咧，凡系遇到高薪借卡拆流水啊，吓异地出差办卡返利啊，代购黄金赚取佣金等等非常规嘅赚钱邀约咧，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拒绝嘅，果断远离。一旦发现可疑嘅线索，马上拨打110报警。千祈唔好因为一时嘅呢一个贪小吓，咁啊有个贪念啊，沦为呢个犯罪嘅一个工具人嘅。好啦，大家都要警醒吓，咁啊继续。

0: 会有高腰早晨嘅。
1: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哎，唔系啦唔系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2: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1: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哎，我都系唔食啦。
3: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4: 喂喂喂，你搞咩啊？山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3: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4: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5: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6: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7: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6: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啊，截至10月9日啦，咁啊，一啲国庆嘅数据咧已经系出到嚟吓，咁啊，睇下我哋高腰嘅数据有几靓，咁啊，国庆有几火先。2026年国庆黄金周，高腰立足8000万工程，实践整合山水生态、古村遗存、特色产业同埋滨江夜游资源，推动各类文旅点位串珠成链，景区游园、乡村新业态、滨江夜游多点开花。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有效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绘就西江画廊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
8: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品库，高腰造优西江画廊的生态底色，全区 A 级旅游景区抱团联动，差异化布局文旅产品，茂爪谷、金钟山、泥茶、八卦古村等景区推出了亲子游乐、祈福揽胜、古村探幽等体验的项目，满足不同游客出游的需求。
0: 高腰区文广旅体局就话，2026年国庆黄金周，高腰的文旅市场可以话是异常非常火爆，各个景区和乡村文旅点客就这个文旅点的游客是络绎不绝的，酒店民宿入住率亦都是大幅走高，全域旅游氛围是特别旺，就是紧扣8000万工程，全力做大文旅产业，将山水资源、古村落特色产业还有滨江夜游全部整合起身，各个点位都是串珠成链，还开发文旅消费券，将这个旅游的流量、游客的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消费，假期文旅市场运行安全有序。
8: 睇下啲景点嘅详细情况吓，嗱，金秋时节，金象山森林公园成为市民登高望远嘅热门选择。嗱，园区里边嘅云顶栈道、黄金书屋视野开阔，西江画廊、秀美江景尽收眼底啊！古风游园互动吸引咗唔少游客嘅参与，假期客流持续走高，10月2日和3日迎嚟咗出游嘅高峰，单日嘅接待量接近20000人次。
0: 以8000万工程为牵引，高腰盘活旧厂房闲置空间，一批乡村的文旅新业态成为了假日消费新亮点。比如说就是金道铁岗美学工坊上面这个上演屋顶香云沙屋顶这个香云沙非为走兽。令到就是传统非为融合现代审美。而今年的杨乐多牧场深耕乡村研学游，国庆期间日均接待游客1200多人的，今天将乡村资源转化为发展红利。
8: 在小商改编由闲置厂房改造而成的广东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咖啡艺术古村，凭借特色的南药咖啡，江景悠闲体验受到游客的追捧。新业态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流，亦都为周边的商户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意。漫游、深游、过夜游成为这次黄金周出行的主流。当夜幕降临，彩虹桥公园光影璀璨，主题市集水墨光影轮番上演，好好咖啡亦暂坐无虚席。而明珠广场那边咧，百盛大舞台好戏连台啊，江畔美食夜游观景，相互赋能，持续激活西江画廊的夜经济。旺盛的文旅人气直接带动住宿、餐饮、零售全链条消费。根据区工商部门不完全的统计，在国庆期间咧，我区重点监测的商超百货商品零售和餐饮市场的营业额，分别同比上涨，增长3%和5%以上啊，消费活力加快释放啊！
0: 好啦，我哋稍后喺8:30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仲。

0: 起在一起，
1: 有到圣诞期圣嘅玩具。咁请同自己嘅小朋友约定好使用手机、平板同埋电脑嘅时间，主动开启青少年防护模式，重点防范短视频、社交群聊、网盘资源同埋不明链接当中嘅有害信息。
2: 另外咧喺工作之余咧就抽多啲时间出嚟，咁啊陪下僆仔读书啊、运动、做家务，咁啊带佢哋行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参加红色观影、非遗体验、经典诵读等活动，咁啊主动同班主任保持联系，发现小朋友接触不良文化，咁啊结交不当嘅朋友，出现网络沉迷等苗头咧，第一时间同学校沟通。一起去商量办法啊，及早去化解嘅。今日以上讲到嘅就系摄影师教育局致家长的一封信吓。
1: 睇翻几条市内嘅新闻，记者日前咧从屯市委方面获悉，摄影启动建设青年入乡服务站，作为青年入乡第一站、青年实践创业中转孵化平台，打通青年入乡嘅对接，资源归集，实践落地全链条，依托青年人才力量，助推镇村片区组团高质量发展。嗱，实施方案就明确青年入乡服务站统筹承载镇村资源嘅归集，青年实践保障兴乡人才，以及系乡村OPC 即是一人公司的孵化培育，以及是基层青年服务四项的职能。
2: 另外讲到话，在肇庆府府属遗址公园看完光影艺术嘉年华，今日可以转身到府前集市品尝美食。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大旺粮仓触摸老建筑的历史肌理，还可以在猫爪谷和萌宠来一场快乐派对，仲可以去到广宁竹海呼吸富氧离子之后咧，跟住再睇一场激烈嘅村舞大赛吓。咁啊，今年嘅国庆假期咧，肇庆各地以乡村美学工坊为支点，将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咁啊，根据初步统计啊，呢个假期全市34个乡村美学工坊同埋80几个这个镇村精品项目咧，一共接待市民游客超过100万人次，营收总收入系2000万元。为8000万工程交出了一份精彩的假期答卷嘅。
1: 近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已命名的名单吓，肇庆嘅百花社区、我哋高晓嘅文峰社区，仲有包括有裕城社区、护国社区、新坑村成功上榜。近年嚟啊，呢啲村社区紧扣老年群体安居、康养同埋文娱以及系安全等需求，从硬件配套啦、特色服务啦、数字赋能等方面啊，打造环境宜居、服务暖心、治理高效嘅基层养老嘅样板，让辖区嘅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啊！睇翻几条省内嘅新闻，喺10月8日下昼，广州国际商业港全球招商发布活动喺广州举行。广州国际商业港项目毗邻白云机场、临近广州北站、中欧班列大田站等核心嘅交通节点，1小时覆盖大湾区核心嘅城市群，4个小时之内可以通达全部嘅东盟国家。项目总体规划面积系986公顷，涵盖商贸会展、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生活文旅、未来拓展等片区。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指导之下，广东省机器人协会联合广东旅游控股集团，将在今年的10月20日到24日在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办自驻国防暨耀湾区2026粤港澳大湾区巨新智能机器人大赛。大赛面向高校组、职工组开放报名，支持校企联合组队的参赛队伍，可以选用组委会提供的设备，亦都可以携带自然自有4足机器狗、双足机器人设备参赛。设备型号不限的报名通道。

0: 準備咧喺嚟緊嘅10月15日啊，下晝嘅6点就正式關閉。有興趣嘅朋友可以上網搜搜呢一個相關嘅比賽嘅信息嚇。
1: 睇翻下電影方面啦嚇，咁啊截至10月7日嘅晚上9点，咁啊根據咧就係貓眼專業版嘅信息啦，廣東嘅國慶檔票房係超過1.42亿元嘅，即係1.42亿元嚇，蟬聯全國第一，咪再一次登頂嚇。咁啊根據呢個目前嘅數據咧，2026年公映嘅粵產影片中已經有8部票房破億，喺全國43部破億影片中佔比近20%。咁啊，自廣東影視政策15条發布以嚟，全省21个地市累計出台80多项嘅配套措施，扶持鏈條覆蓋劇本開發、拍攝製作、宣傳發行等關鍵環節。咁啊，青年電影人才培訓啊繁星計劃，亦都為新鋭創作者提供扶持資金。值得提嘅就係國慶檔雖然收官啦，廣東電影市場嘅福利仲喺度繼續緊嘅。影為萬家消費補貼將會持續到11月20日，咁啊吸引更多嘅廣東觀眾行入呢個影院嚇。
0: 唔單止係廣東嘅電影犀利啦，廣東嘅博物館喺呢一個假期裏邊嚇，亦都係相當之受歡迎嘅。尤其係東莞市博物館，2026年國慶假期全國10大熱門博物館嘅數據就出爐啦。當中顯示，東莞市博物館嘅新館位列全國第6啊，排喺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院、秦始皇陵嘅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同埋三星堆博物館之後。
2: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3: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2: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3: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2: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3: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2: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扑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3: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4: 春夏秋冬，
5: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
4: 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
6: 睇多彩嘅世界，
5: 感受瞬间嘅感动。
6: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5: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6: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0: 好啦，8:49，最后一 part 嘅高腰早晨，国内方面嘅消息。根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消息，咁啊，12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系21.42亿人次啊，日均系3.06亿人次，吓好热闹吓。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8日咧，就系平均嘛就增长0.6%。咁啊，截至10月7号嘅晚上10点，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以上嘅灾害事故嘅。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昨日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去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约的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属于新就业形态的群体。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晰了基本的劳动权益，比如是在平等就业方面，要求企业不得对劳动者在平台就业设置歧视性的条件，不得违规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在劳动报酬方面，要求企业制定合理的报酬分配办法，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并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最低的工资保障范围。在休息方面，要求企业合理地确定日周最长的工作时间。据统计，目前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已经达到8400万人。
0: 另外

0: 就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提出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咁啊，10月5日到10月1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以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嘅，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一共系2100多家嘅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000多人次。咁啊，用人单位同埋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者点击主会场页面下面的参与机构的 logo 进入这个分会场参与的。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的银龄港学计划，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的银龄港学教师6000名。据介绍，2026年的银龄港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院、欠发达的民族院、革命老区院、边境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团长等实施的。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院倾斜，也鼓励各省份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乡远地区开展讲学，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的实施范围。根据要求，申请银龄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和骨干教师为主。
0: 好啦，我睇翻就系一啲社会方面嘅消息。今日近日网传一名嘅车主喺后备箱装咗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咁啊，网传说法仲话咧，交警俾出嘅解释就系呢种行为系客货运装啊，而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的商品，即构成违法咁样吓。呢个系网传啫吓。咁啊，这个网传案例是咪属实？咁啊，处罚嘅逻辑系咪又符合法律规定嘅咧？咁啊，私家车嘅后备箱到底点样装？装乜嘢？装到咩程度先算系违法违规？嗱，实际上面从法律层面嚟讲咧，私家车嘅后备箱可以装咩，从嚟都未被禁止噶。当然你冇装啲违法嘢啦，系嘛？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咁载客汽车除咗车身外部嘅行李架同埋内置嘅行李箱之外，系不得载货。
1: 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面放了10箱自己喝的矿泉水，只要是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你的视线，门可以关得上，按照现行的法规很难找到处罚的依据。网络上面传播的对这些案件的描述就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当中车主还有其他的违法违规条件先会受到这样的处罚。所以咧，客货运装嘅违法核心唔系装咗几多货，而系人同埋货共用咗本嚟只系载人嘅空间。嗱，治理相关嘅违法违规行为嘅初衷咧，都系避免货物运装之下咧带嚟多重嘅安全隐患。
0: 呢句话就大家理解一下吓，而系人同埋货共用咗本嚟应该只系载人嘅空间。咁啊，言下之意系咪货咧？就系、已经这个超出咗后备箱啊，即系十箱矿泉水，
1: 或者放到后排。
0: 系啦，十箱矿泉水唔单止系只系放喺后备箱，而且系放咗喺载人嘅呢个空间，又或者系佢嘅呢一个私家车，除咗载有10箱嘅矿泉水，仲有载有其他嘅违法违纪违规嘅嘢咧吓。咁啊，呢个网传人都未讲清楚咁样，只系讲咗一样嘢吓，咁啊试图混淆视线，就系呢个矿泉水被扣分，咁啊从来都未听讲过话放10箱矿泉水或者放下其他呢个嘢会俾人扣分噶嘛，系嘛？咁啊，每年国庆长假都有唔少新人扎堆去举办婚礼嘅。喺隆重嘅传统婚礼相比，简约适度成为咗后生仔追求嘅新风尚。咁啊，当下唔少年轻人咧都会追求极简形式嘅婚礼，冇车队、冇接亲、冇伴郎伴娘，甚至冇司仪、冇婚宴等等，咁一切从简嘅。咁呢种婚礼形式咧就旨在简化传统婚礼嘅繁琐嘅流程，强调悭时悭力悭钱啊，个性化。咁除咗极简嘅婚礼之外咧，派对婚礼亦都系当下后生仔较为青睐嘅一种模式。有别于传统嘅酒店式婚礼啊，派对婚礼轻松快乐，唔单止系形式简单，咁啊仲有啲类似咧就系小型嘅聚会。新人咧就去删去咗好繁俗嘅呢个流程。咁啊，唔为展示个自己嘅面啊，唔为咧就系维持人际，只系为咗取悦自己。喺最亲密嘅亲朋 之前呢，以最真实的状态完成一场重要的人生约定。
1: 所以呢，有专家就表示，对于年轻人简化结婚仪式的现象，年轻人会根据自己的需求为我所用。首先呢，这个同年轻人的价值观转变有关系，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轻人会更加注重个人体验和情感的交流。其次，消费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它其实是用来表达个人身份和个性的。婚礼消费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表达。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十二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3: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4: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儿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5: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2: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5: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6: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7: 张总，机票订好了。
8: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9: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8: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9: 爱家1059。

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天除了通过食补养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饮茶来养生。那么哪些茶饮适合在秋季饮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适合秋季的茶饮。一、芦根蜜糖茶。芦根蜜糖茶有生津清热、润肺利咽之功。二、橘红茶。橘红茶有润肺消痰、理气止咳之功，适用于秋令咳嗽痰多、年儿咳痰不爽之症。此茶以橘红宣中理气、消痰止咳，茶叶有抗菌消炎作用，以此二味配制，对咳嗽痰多、年儿难以咳出者疗效较好。三、茅根银花茶。茅根银花茶能清热解毒、疏利咽喉，可治疗病毒性感冒及慢性扁桃体炎、牙周炎。四、银耳茶。银耳茶有滋阴降火、润肺止咳之功，适用于阴虚咳嗽。银耳是食药两用滋补佳品，内含蛋白质约10%，碳水化合物65%，无机盐4%，还含有维生素 E 以及磷、铁、钙、镁、钾、钠等，药用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之效。银耳配冰糖，可助滋养润肺、止咳化痰之力，配茶叶，取其消痰火于利湿之中，兼有消炎之功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9: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燕有别于他燕的绝顶品质。
8: 高腰锻炼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9: 高腰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8: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9: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5: ぐるぐるぐるぐる、僕はおかんを探した。

0: ぐるぐるぐるぐる、僕は他を探した。
1: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2: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1: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2: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2: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最心痛的从没预告，最深爱的才是离刀，分割热情解否苦恼，达到极致的程度，爱可到只信属意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十点，曾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是啦，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平时压力大的话你们会怎样减压的？
6: 我就会减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7: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鍾意嘅书。
8: 而我呢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9: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㗎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㗎。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0: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11: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12: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0: 各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0: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间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3: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2: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年，这一刻
2: 这一刻
4: 这一刻
2: 你需要我们，
4: 你需要我们，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家长会了，爸爸妈妈又不在这里，我不过节，不要礼物。

0: 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十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妈咪，我要妈咪啊！
2: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1: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2: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1: 什么啊？为什么啊？
2: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1: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2: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着你的。
3: 早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起又辣又小。
1: 好了，
0: 玩起来都不睡觉，感触越来越多，聊得越来越少，
1: 完全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8: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7: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9: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7: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8: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10: 爸妈。
11: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12: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1: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0: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1: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0: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1: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0: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扑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1: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气，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1: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跟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屠谷六仙在少林寺里头无意中发现一条地道，令狐冲亦跟着他们入了去吧。原来地道两边石壁度呢，摄咗好多铁做嘅和尚，每个和尚手执铁禅杖，一俾人踩喐地下啲机关，就会照住少林功夫一招招打出嚟。由于佢哋都系铁做嘅，咁任任见个天慢慢光啦，先至陆陆续续向令狐冲告别。三群五队咁啊，散开走晒咯噃。令狐冲个心谂，而家自己第一件大事系要揾到盈盈喺边度先，其次系要查明定闲定日两位师太系俾边个害死嘅。不过要做呢两件事，又要从边处落手好呢？谂到呢处，佢头脑中啊闪过一种想法噃。少林和尚同正教啲人已经知道我哋落咗少室山，咁既然围歼我哋唔到，佢哋就实会翻翻少林寺，话唔埋佢哋会带翻盈盈翻去噶噃。咁睇嚟办呢两件事，至好仲系翻翻去少林寺啦。令狐冲要混入少林寺，当然系日

0: 越少越好呢？於是他就連祖千秋、王寨主席都不帶，決定一個人翻翻轉頭了。他從地道上回到少林寺的達摩堂，聽見前邊座大殿隱隱約約已經有些人聲，看來是少林寺的人慢慢一路守緊過來了。他就嗱嗱聲拱回那座達摩石像回去原位，他諗住要想辦法偷聽到少林寺的頭面人物講嘢，先有機會知道盈盈的下落的。但是少林寺裏頭咁大咁多屋，边间先就系佢哋嘅头头住嘅地方呢？佢想起当日方生老和尚带佢去见住持，嗰间禅房呢，好似系喺后院度嘅咁。于是乎，佢就静静行出达摩堂，行去后院嗰边啦。咁啊，揾咗一排，始终都揾唔到住持住嘅嗰间禅房。忽然，听见有十个八个人的脚步声，就一路行紧过嚟。佢一摄就摄咗入一间偏殿，咁但系呢间偏殿啊空框框，冇咩地方好匿喎。即系喺横梁度咧挂住一块牌匾，刻住清凉警戒四个字咁。令狐冲望下，唉，冇得匿啦，急起身就唯有跳上横梁，伏喺牌匾后边啦。听住嗰啲脚步声就越嚟越大，有七个人就行咗入呢间偏殿，听见有个人讲啦：，哈，嗰班邪魔妖道都几大本事噶噃，我哋咁多人围啲屎桶阵，啊围得咁密实，仲俾佢哋掟咗落山。另外就有个答咯噃，唉，我话少失山上，实有咩秘密地道啊、小路啊咁通落山脚嘅，唔系嗰啲人啊点走得甩啫？又有个人讲咯噃，地道、秘密、小路肯定系冇嘅。我喺少林寺廿多年，未曾听人讲过有咩秘密地道、小路咁嘅噃。咁先头嗰个人就驳翻佢啦，讲得系秘密嘅，咁啊梗系唔会人人都知噶啦。
1: 咁就算我唔知呀，唔通我哋住持都唔知喇喎。
0: 寺里头如果真係有咩秘密地道，住持事先就会话俾各派嘅首领知啦，仲会俾嗰啲邪魔妖道走清光咩？忽然听见有个人就大声叫啦，
2: 咩人啊？快啲出嚟！
0: 嗱，各位，呢七个嘢发现偏殿里面有咩人呢？咁呢度除咗令狐冲，有冇其他人喺树添啊？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3: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4: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5: 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4: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5: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4: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5: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6: Power.

时，方正住持就继续介绍咧。嗱，呢位系泰山派掌门天门道长，呢位系华山派掌门岳先生，呢位系岳夫人，就系、是、当年嘅灵女侠任先生，你实会知噶啦。任我行就话啦噃，华山派灵女侠我梗系知啦，不过咩岳先生我就未曾听讲过噃。令狐冲一听，个心就有啲唔中意啦。有冇搞错啊？我师父成名俾师娘先嘅，佢如果两个人都唔知咁就话啫，冇理由净系知灵女侠唔知道岳先生噶。哦，任我行被困西湖底，亦不过系近十年嘅事。十年前我师父早就名满天下啦。哼，佢咁啊专登激我师父就真。呢阵时只听见岳不群就好冷淡咁话啦噃。晚生贱命，系唔应该。

0: 该俾任先生听到嘅。任我行就话啦，岳先生，我想同你打听一个人。听讲呢个人以前系喺华山门下。任先生，你要问嘅系边个呢？呢个人武功高，人品好，知有啲人就发鸡盲，明摆住都睇唔到，仲要妒忌佢、排斥佢。我呢就同佢一见如故，一心一意要将我个宝贝女嫁俾佢。嘻，令狐冲听到呢处，个身叮咚叮咚跳到乱晒龙，隐隐约约觉得好快就有件好为难嘅事出现咁啦。听任我行又继续讲咯噃，我要揾嘅呢个后生仔有情有义，听讲我个宝贝女俾留低喺少林寺度，就带咗几千个英雄豪杰嚟到少林寺接妻啦。可惜转下眼就唔知去咗边，我做外父嘅边会话唔心急噶？故此要嚟问下你咯。岳不群就咔咔声仰天长笑。任先生神通广大，点解连自己个好女婿都唔见咗啊？任先生所揾嘅人就系本派弃徒令狐冲呢个衰仔。
1: 哦，岳老弟嘅眼光真系差劲，上好沉香你当烂柴，我揾嘅人正系令狐冲。
0: 哈哈，你闹佢系衰仔，岂唔系闹我系衰公？岳不群就冇理咁多，继续讲啦。令狐冲呢个衰仔行为不端，贪恋女色，居然鼓动江湖中一批旁门左道、猪朋狗友嚟到天下武学之源嘅少林寺大肆捣乱。如果冇嵩山左师兄安排妙计，呢座千年古刹俾佢哋烧成白地嘅话，佢死十次都弥补唔到咁大罪啊！呢阵时向问天就驳翻佢话啦：岳先生，你咁讲又唔啱咯噃。令狐兄弟嚟到少林寺，净系迎接任姑娘啫，冇心嚟捣乱破坏嘅。你哋有眼见噶啦，咁多朋友喺少林寺度一日一夜，有冇损毁一草一木，连饭都冇食一粒，水都冇饮一啖啊！忽然间就有人插嘴话啦：，佢嗰啲猪朋狗友嚟咗，少林寺反而多咗啲嘢。令狐冲一听呢个人嘅声淡，知道系青城派掌门如沧海啦。咦，乜呢个人都嚟埋啊？呢次围攻群雄，左冷禅真系做足晒准备咯噃。只听见向问天就问啦：余观主，你话少林寺多咗啲嘢，多咗啲咩啊？
2: 坐地大包诶，随地都系诶。
0: 咁即时有几个人笑出声啦噃。令狐冲一听有啲内疚啦，
3: 系噃，我净系约束群雄唔好损坏物件，一时冇交代佢哋唔好随处大小异变，整污糟呢笪清净佛地添。
0: 呢阵时听见方正住持就讲啦：令狐公子带咗几千人嚟少林寺，老衲成日忧心忡忡，惊住见到火光冲天嘅惨状。唉，不过众位朋友冇损毁寺里头嘅嘢，我谂完全系令狐公子菩萨心肠，极力约束咁至会得噶。我哋全寺上下个个都好感激，日后见到令狐公子，我会亲自多谢嘅。余观主讲下笑，向先生唔好介意啊。
1: 嘿，
3: 向问天个心咁就锯啲啦。

0: 佢话：唉，仲系有道高僧，胸襟开阔，同咩伪君子、真小人真系争天共地啦。方正就话咧：不过老衲有一事唔明，行山派两位师太点解会喺本寺圆寂呢？盈盈一听，即时声都震晒。咩话？定闲定日两两位师太死咗？系咯，两位师太圆寂嗰阵，正系趁啱嗰啲江湖朋友进入本寺嘅时候，唔通令狐公子未嚟得切约束属下，以致两位师太寡不敌众，命丧于此？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咁就奇啦。嗰日小女子喺后殿同两位师太相见，承蒙大师慈悲，话睇在两位师太份上，放小女子离寺嘅。
0: 听到呢处，令狐冲又感激又难过啦。
1: 啊，
0: 两位师太向方正住持求情，原来住持真系放咗盈盈走，点知两位师太就喺呢处俾人害死咗。佢哋系为我同盈盈死嘅，
1: 到底系边个害死佢哋呢？
0: 我几大都要查清，为佢哋报仇。接住佢就听见盈盈讲出佢同两位师太相见嘅前前后后。原来近呢排江湖上唔少朋友为咗救盈盈，就不断有人嚟滋扰少林寺，俾少林派捉咗百几人。方正住持啊慈悲为怀，话要同我哋讲十日法，希望咁样可以消解佢哋嘅恶气，然之后先至释放。咁盈盈由于啊俾困咗好耐下啦，可以放佢走先啦。盈盈跟住定闲定日地就离开咗少室山啦。行到第三日，听见令狐冲带咗几千人喺12月15要嚟少林寺接盈盈。当时定闲定日就商量，话嗰几千江湖人士龙蛇混杂，未必都肯听令狐冲号令嘅。于是定闲就叫盈盈赶去前边撞令狐冲，等嗰几千人即刻解散。两个师太就再翻上少林寺，准备帮少林派维护佛门福地嘅清净。咁盈盈同两位师太分手之后，当晚就被嵩山派嘅人捉住，又被囚禁咗几日。等到佢阿爹任我行同部下向问天救翻佢出嚟嗰阵，令狐冲带咗几千江湖朋友已经入咗少林寺啦。盈盈地日夜兼程，喺半个时辰之前赶到嚟少林寺，已经唔见咗令狐冲地，更加唔知道定闲定日地死咗。大家听盈盈讲完，一时都冇出到声，事关事有 QK 啊。方正住持等咗一排，佢先至话啦：唉，照咁讲，两位师太唔系任先生同向佐士杀噶啦。盈盈就马上讲啦：
1: 两位师太一心嚟救我，我只有感恩图报。就算我阿爹同问天叔撞到两位师太，双方有拗杀嘅，我都会从中调解啦。
0: 咁又系。咁青城派嘅余沧海呢阵时就忽然间插嘴话啦：哎，魔教嘅人做事往往同常人反其道而行，哎，常人以德报德，佢哋就因将仇报，哎。向问天亦插嘴问翻佢啦：咦，咁怪啦，余观主几时入咗日月神教噶？
2: 呸！边个话我入咗魔教嘅？

0: Hey, 你讲我哋神教嘅人恩将仇报，不过福威镖局嘅林总镖头当年救过你老兄全家嘅性命，又年年送俾你10,000两银，你青城派反而害死咗林总镖头，余冠主恩将仇报，天下皆知。照咁讲，余冠主实系我嘅教友嚟啦，欢迎，欢迎之至啊！余初我一听就俾激到碌眼吹须，乱噏24，乱放狗屁，向问天仲唔放过佢噃？哦，我话欢迎之至系好意嚟啫，余冠主反而闹我乱放狗屁，咁仲唔系恩将仇报系咩啊？可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咯。一个人成世都恩将仇报，一举一动就自然会流露噶啦。哎呀，余沧海啊，真系俾激到吹涨。嗱，各位，所谓正邪不两立。而家正派邪教嘅大头头都离齐晒呢树啦，佢哋究竟要点样斗法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不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度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他。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6: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5: 让木成树，树成林。
6: 让木成树，树成林。
5: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6: 还是一种希望。
5: 草木万花，春山可望。
7: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8: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DJ Super，
10: DJ Super，
11: 一个人，
10: 一个人，
11: 一个人无所不能，
10: 无所不能。
9: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

0: 由端溪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1: 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各位叔伯兄弟姊妹们嚟啦，讲紧系我哋呢一档节目嚟啦，冇错，10月9日中午1点到2点，听到会有小弟我 DJ Super 为你带嚟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你好，我就系 Super 啦，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食完饭冇乜嘢做啊，又未瞓得着或者根本冇得瞓嘅时间啊！可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咁啊听下我哋把声，等我陪下你啊，咁啊一齐咧共度一粒钟嘅时光，期待有你嘅支持啊！咁啊睇睇天气情况先，今日白天去到今晚夜间晴间多云啊，最高气温去到31度，最低气温系21度，吹东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30%到85%之间。目前我哋古雨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咧现正生效当中啊！咁啊，预计未来几日咧，我哋高腰区嘅天气都系继续保持晴朗干燥，昼夜温差比较大，气温略有回升添。我觉得琴日咧会有啲秋意渐浓，今日咧唔知点解又会热翻啦吓，即系唔使等啦，即刻今日就已经又热紧啦。系啦，咁啊昼夜温差比较大，注意就系添衣保暖啊。咁啊早晚嘅一个情况啊有啲都唔同啊。咁啊特别之要注意咧就系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嘅安全啊，各位。啊！一定要注意，帶幾下分精神，千祈唔好疏忽。掉以輕心咧，往往會引起一啲悲劇啊！好啦，咁啊，今日啦，星期五，但系千祈唔好咁高興住，因為咧，聽日係要翻工噶，要翻學噶，所以咧，閒時嘅小週末，今日咧就變得好似，哎呀，過未啊？今日，係啊，聽日先啊，先係仲要翻工啊，聽日星期六係啦。咁啊，提下大家听日星期六嚟嘅，但系系要补翻呢一个上课同埋工作啊。咁啊，当然有啲唔使补嘅啊，例如嗰啲自己做老细嗰啲咪唔使补咯。我系老板，我想点就点啊。呢啲你中意啊，你话晒事啊，你恶晒啦，系咪先？咁啊，对于好多我哋啲打工仔嚟讲啊，咁啊就要准时翻工啊。咁啊，星期五啊，当然亦都依旧系我一个人喺度同大家倾下偈，所以咧冇有太多期待幻想啊，会唔会有个靓女嘉宾咧？冇嘅，啊系得我嘅啫吓。琴日咧连阿姨都冇出现过，冇话靓女嘉宾啊。咁啊，但系我会努力，我会争取，好嘛，各位啊，话自己系单身嗰啲啊，话成日希望喺我哋嘅直播当中可以出现啲年轻嘅。嗰啲叫咩青春气息强烈啲嘅嗰啲嘉宾，咁我哋尽所能好嘛，下个礼拜安排，下个礼拜安排啊。好，阿杨话叫我连线，依家有咩分享啊，吓依家系咪喺新疆啊，啊新疆有啲咩搞作啊，啊咁啊都好啊，连一连啊，唔系即系咁唔知点过日子啊，真系。我哋嘅前线记者阿杨啊，咁喺贵州翻嚟之后咧，佢第一时间去咗新疆啊，咁啊唔知喺新疆佢有啲咩搞作，等间连一连佢好嘛？好啦，咁啊记得咧，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揾到小弟嘅直播个人账号啊，咁就喺我哋视频号咧同样都可以嘅吓、啊，可以咧就系搜索外加1059睇到我哋嘅直播。咁就呢位 YY 每次上嚟都会赠我一句嘅，多谢你先啊。咩啊你？咁咪食饭食得饱得滞啊？饭气攻心啊？援疆杯啊嘛 ，OK， 连线小雅、蔡老师同埋教练。蔡老师翻咗嚟嘅，肇庆噶咯，王教练都翻咗嚟噶咯，小雅亦都应该翻咗嚟噶，系嘛？好。咁啊，等阵间我哋连线下阿杨啊，好咁啊，听翻只歌我哋就连线下佢啦，好嘛？嚟带俾你会有小弟嘅自己作词作曲嘅呢一只作品啦，歌名叫做《不测天气》，演唱会有我哋广东乐坛嘅两位俊男美女组合梁珊珊加林心心，一只小弟自己20年前写落嘅一只歌。 多得两位年轻嘅歌手鍾意啦，重新翻唱。

0: 咁啊，一边听住我自己嘅呢一只作词作曲嘅歌，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连线咗我哋嘅同事啊，阿杨，喺新疆依家系嘛？哇，新疆啊，喺新疆边度啊？咁地大物啊？
1: 库尔勒，
0: 库尔勒，库尔勒。系啊，咁啊，援疆杯亦都喺嗰度当地咧进行当中嘅。我哋肇庆队咧，亦都系作为一个受邀嘅队伍之一啦，参加呢一次嘅赛事，代表成个广东添啊！哇，不得了、啊！好咁啊，你亦都系代表我哋整个广东嘅记者啦，系咪啊？
1: 可以咁讲啊！
0: 系啊，咁啊，亦都琴日出发新疆啊，羡慕啦！天气点啊？新疆？
1: 好晒，但系咧得14度。
0: 14度舒服啊，正啊，系嘛？依家肇庆30几度啊，系啊。食咗葡萄未啊？
1: 未啊，琴晚到而家喺度踩，啱踩完场。
0: OK， 好啦，咁啊，同我哋介绍下啦，呢个援疆杯一个来龙去脉啊。
1: 援疆杯。今年第四届，每年咧应该都系唔同，即系毕竟即系新疆呢库尔勒呢个地方，应该系以前某啲原因，然后每个地级，即系每个省都会有嚟、即系
0: 援助啊，各方面啦、
1: 啊，援助啊之类嘅，所以佢每年都会搞一个咁嘅援疆杯。
0: 特别系教育啊，我哋身边有啲老师啊，都去嗰边啊，包括咗肇庆学院嗰啲大学生啊，嗰啲都有去到嗰边啦。咁啊，今次援疆杯就有几支球队参加咧？
1: 总共18支。
0: 哇，都规模都唔细、啊。18支。小组赛，
1: 省一支代表队咯，相当于。
0: 好，咁我哋肇庆队亦都作为广东嘅代表啦，咁你又作为一个广东嘅记者嘅代表，亦都在列啦，好，咁几时候咩时候我哋肇庆队会有第一场嘅赛事啊？
1: 11号，
0: 即系后日，后日就会有。

0: 第一场合波啦，
1: 后日冇错，后日
0: 嗱咁啊，大家都如果有对足球嘅轻轻了解都知道啦，其实新疆嘅足球水平系非常之高噶，街头咧见到好多小朋友喺度踢波噶，系啊，个氛围非常之好噶，新疆嘅足球氛围吓。咁、啊、今次我哋少英队有咩班底出战啊？
1: 都系以。
0: 粤超，
1: 因为佢有限制系25岁以上嘅，
0: 吓、啊，反而限制25岁以上啊，
1: 系啊系啊系，
0: 哦呢个得意喎，第一次听嘅喎，所以后生嗰啲都参加唔到啦，
1: 都有后生名额，即系好似系25岁以下。
0: 哦，了解，啊，咁啊，今次我哋少英队有冇啲咩目标之类啊？
1: 目标放低姿态啦，都系谂小组出线先咯。
0: 系嘛？小组有咩对手呢？
1: 小组暂时就安徽同埋河北两支。
0: 六个小组，每个小组3支队。
1: 系啊，赢一场就可以出线。
0: 赢一场就可以进入下一轮啦。啊，咁当然啦，我觉得赛事系其次嘅，咁啊更多真系去感受新疆嘅一个变化啦，系咪啊？咁其实依家新疆真系好靓嘅，系啊，好多朋友嘅梦想旅游嘅地方就系新疆啦，所以点解羡慕你就系咁解噶嘛？啊，分享下所见所闻啦。两个啦，
1: 其实地落地唔到12个钟啫，
0: 未有所见，未有所闻啊！机场啦，机场都靓仔啊！依家新疆
1: 机场，机场嘅军事机场嚟嘅，未提，系啊，
0: 即系你落机就要出闸
1: 关窗，
0: 系啊，
1: 基本上冇喺机场逗留，
0: 冇逗留到，咁啊
1: 入喺飞机睇唔到机场，全部要落窗。
0: 啊！入到咩咧？入到市区咧？
1: 入到市区咁都好繁华，诶，睇下佢嗰个系库尔勒，属于应该系南疆最大嘅县级市吧，地级市吧。
0: 嗯，
1: 系、okay. 所以比较繁华啦，都系二三线城市当。
0: 嗯 ，OK 啊，咁其实真系好难得啊，可以俾我哋嘅少英队嘅队员啦、啊，去参与呢一次嘅援疆杯，亦都可以俾大家去感受到新疆嘅一个发展同埋变化啦。真系同以前嘅感受真系完全两回事噶啦。依家嘅新疆发展得非常之快，特别系旅游业啊，一啲畜牧业啊等等，仲有好多好多嘅一啲范畴啦。其实真系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咁啊，会唔会有一啲直播分享啊？到时？
1: 暂时可能听日先有吧，
0: 系嘛 ？OK 啊，咁啊，亦都期待我哋少英队可以踢出好成绩啊！咁有咩我哋熟悉嘅球员喺你隔篱左右啊？
1: 隔篱左右啊？
0: 即系会参加今次嘅赛事？
1: 林锦三啊！
0: 啊，即系参加今次嘅赛事有咩我哋熟悉嘅球员？有冇高腰嘅球员参加呢？
1: 高腰有啊，有一两个金利。仲有一两个之前少英队嘅，
0: 好啊，
1: 大家都比较熟悉吧呢班球员，
0: 系例如边几位啊？
1: 陈宇恒、陈安乐啊，同埋门将李开南啊，嗰啲都几熟悉嘅。
0: OK， 咁啊都系一啲熟悉嘅名字啦。啊，咁啊通过粤超嘅洗礼，咁啊依家我哋少英队嗰啲默契应该会更加之好噶啦。咁啊期待咧喺呢个新疆库尔勒啊呢个援疆杯，亦都可以攞到一个唔错嘅好嘅成绩啦，系嘛？咁啊当然啊第一个目标先出线先。啊，因为对手都系未知嘅，安徽啊，你话啱先仲有边个省话？
1: 安徽同埋河北，
0: 系咯，呢啲都系即系基本系冇接触过嘅啊，咁啊，都系靠落场先可以碰到对手究竟咩嘅水平咩实力啊，咁啊，亦都希望可以以球会友啦，认识更加之多志同道合嘅球友波友啦，啊，
1: 系咯
0: ，OK， 咁啊，亦都希望你可以认识更多嘅唔同省份嘅美女记者啦，系嘛。
1: 希望啊！
0: 好咁啊，食咗饭未啊？
1: 未啊！
0: 新疆好多，
1: 都未到 呢边而家都未到中午，而家先系早上。
0: 啊，早上时间啊，虽然佢都系北京时间，但系会有时差咯，真系有四个钟到啊，四到五个钟到。
1: 九点几十点先天光。
0: 系咯，真系有四个零钟噶。OK， 咁啊，真系慢慢适应啦。
1: 春秋要唔要讲讲啊？
0: 川超可以分享一下，系嚟阿杨亦都系我哋川超嘅一线嘅记者，跟咗七日啦，啊六日定七日啊，
1: 系一个星期咁，
0: 一个星期啦。咁啊，川超有少少可惜啦，咁啊喺运气上边啊，咁啊点球，
1: 最后一个点球，
0: 系啊，真系有
1: 嗰个球员前啊万重发更高烧嘅，
0: 系咯，哎呀阴公猪啊，真系发更高烧，佢都披挂上阵。不容易啊！啊，咁啊，亦都嗰个点球系弹柱而出啦，有啲都可惜啊，但系唔紧要啦，系扑到啊，对方门将其实都 OK 啊。咁啊，整个川超嘅感受如何？
1: 国际赛，国际赛氛围肯定好啦，亦兼且系国庆期间，即系我去咗两年，觉得即系整个组委会嘅策划同埋。到整个赛事同埋观众嚟讲都系好热闹，即系好完美嘅一个比赛。即系因为佢哋有个目标就系2028年嘅川超世界杯，即系嗰个先系真真正正嘅世界杯。但系今年同埋听年都系相当于试运营嘅动作。但系如果佢一直咁 keep 住落去呢个运营方式嘅话，我觉得系冇问题。
0: 系啊，吸引到更加之多外国嘅朋友过嚟榕江，系啊。咁啊，所以其实真系川超呢个品牌做得非常之优秀啦。咁啊，亦都可以将我哋高腰嘅一个口号啊，我好五金金你做啦，喺榕江嗰度打响啦。咁亦都将好似盈珠时代一啲品牌嘅产品啦，咁啊带到呢个赛场当中去进行推广啦，都系一个好好嘅窗口啦。
1: 咩嚟噶？唔知其实系咯。
0: 好啦，咁啊，你嘅感受应该都好深刻啦。川超亦都我哋高腰融媒每一场波成进队都有直播嘅，啊，咁啊，虽然啊未能够攞到冠军啊屈居亚军，但系亦都非常之开心噶啦，都成绩啊都系好唔错噶啦，已经
1: 系啊，冇，因为冇可能每次都系我哋赢啊嘛。
0: 唉、啊，足球啊，系完噶嘛，有输有赢啊嘛。
2: 现在吗？
0: 系啊。好啦，咁唔阻你先啦，喺新疆方面
2: 海榜啊。
0: O K，
1: 系啊，
0: 好，
1: 因为啱好有个富尔勒嘅用媒体中心嘅话采访。
0: 好啊，咁多多交流啊，同当地好嘛。
1: 系啊。
0: O K， 咁先倾到呢一度，系咁，一切顺利，
1: okay, okay.
0: 拜拜，
1: 拜拜。
0: 系啦，咁分享喺我哋新疆。现场啊，我哋嘅同事阿杨嘅一个连线啦，咁亦都简单分享翻川超，因为川超佢系跟咗七日啊嘛，咁依家咧亦都跟住少颖队去到呢一个富尔勒啊，一个援疆杯嘅一个比赛嘅现场啊，咁当然啦，对于我哋年轻嘅记者嚟讲，亦都系好难得嘅一件事嚟嘅。都是很开心的一样东西，可以跟随着球队去到不同的地方，感受当地的人民风情，亦都记录，用镜头去记录我们成进队又好，少颖队又好的一些每一步，前进的每一步，这个都是非常之令我羡慕的，好妒忌的一件事情。咁当然留喺我哋嘅直播间有大家支持，亦都一样咁开心嘅啫。咁希望大家可以入到直播间帮我哋点个赞啊，分享一下我哋嘅直播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记得抖音里面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搵到小弟嘅抖音账号。视频号方面啦，咁搜索爱家1059就 OK 㗎啦。Thomas， 喂，你有冇测试下自己部车嘅刹车？冇问题啊，有咩事啊？吓、啊，咩问题嘅啫？哎，你好啊，周深爱熊猫啊，又嚟啦，咁啊，相通欢迎，新华哥欢迎，阿树强兄欢迎，系、哎、欢迎一啲新旧老友记啊，今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 say hello 嘅。 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啊！好歌送俾你。咁啱听过咧，会有不测天气啦，跟住落嚟蔡老师登场啦。啊，蔡晓亦都演绎小弟嘅另外一只原创嘅作品，歌名叫做《用爱护航》。呢一首歌亦都系2026年肇庆嘅一只慈善歌曲。呢一首歌亦都拍摄咗 MV 嘅，大家可以上到肇庆市民政嘅公众号嗰度啦，可以睇下呢个 MV， 我喺网络度搜索一下吓。

0: 哎，送俾你会有呢一只，同样都系自己嘅创作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为爱护航》啊，系啦。咁啊，啲朋友话，哎，啱你唔系读用爱护航咩？点解依家又变咗为爱护航？哎呀，咁啊，讲起就一串长啦，呢个原因系啊，因为最早咧，我写呢只歌就叫为用爱护航嘅，咁但系后屘咧就做咗呢个新嘅版本，你再同样歌名上传酷狗咧，佢就唔知点解个觉得要换一换咁样，咁所以咧就后屘改咗叫为爱护航，系乜都冇问题啦，都好听啦，反正都系一个版本，所以咧依家有几个版本嘅呢一只歌。咁啊，最后依家市民政发布嘅就系啱先听嘅嗰个版本啦，系一个蔡晓加冯家星合唱嘅一个版本嚟嘅，咁啊都好听啦，系咪？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小影本土嘅原创歌曲啊，支持小弟嘅创作啦，啊，加油为高腰点赞，哎，大家咁话啊，为金像山点赞。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咧留喺我哋嘅直播间，半点翻嚟继续同你倾偈，亦都咧继续期待喺直播间当中咧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啦。记得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我个人嘅账号啦，星空下的不眠人啊，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都可以咧睇到我哋嘅直播啊。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DJ Super，
10: DJ Super，
11: 一个人，
10: 一个人，
11: 一个人无所不能，
10: 无所不能。
11: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0: 来了一点三十三分，依旧锁定我哋频率 FM 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听到嘅依然系我 Super 嘅声音喺大电波陪伴住各位嘅，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力撑。今日咧已经嚟到十月九号星期五嘅中午时分咯噃，嗱咁啊记得咧听日要翻工翻学嘅，系啊，好多朋友系惯咗咩教闹钟，星期六系你唔会教噶嘛，今日记得啦，将个闹钟咧调一调。记得啦，调一调啊，然后呢就将听日呢你要 set 返好时间。唔，我驚大家瞓过龙啊，唔记得送小朋友返学咁啊弊家伙啦啊。你自己唔记得返工啦，顶多系扣个钱啫，系咪先。咁小朋友唔记得返学大镬啊嘛，呢、这个难搞啊真係。好嘛，好啦，咁啊记得再次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唔想瞓，冇得瞓多啲呢锁定我哋频率 FM105.9 啊，揸车路上都有我把声音陪伴住你哋。又或者抖音里面啦，可以呢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搵到小弟嘅个人账号 K 入嚟啊，同我哋一起互动亦都冇问题啊。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亦都可以呢睇到同埋听到同以及同我互动到嘅。欢迎周深爱熊猫啊，佢又要返工补货啦，係呢我话呢哦，你係返緊咁你係返工定係补货嘅呢，我想问声。啊，我都想知道听緊我哋嘅节目睇緊直播啲朋友呢年龄段啦、啊、大概係几多㗎啦，都三字起步㗎啦，三字头起步啊，已经有小朋友都懂买豉油㗎啦。系咪咁啊？大碗噶啦，都三字起步噶啦，三字头起步啊，已经诶个小朋友都识买豉油噶啦。系咪咁啊？但系会唔会诶有啲读紧书嘅朋友仔都中意听下咧？咁我都想知嘅啊，讲真，我都想知啊。有嘅话话声俾我知啊。我仲年轻啊，阿 Lee 啊，你系十七定十八啊？系嘛？你诶后生嗰只嘅啊，终于一个后生嘅。啊，巴比欢迎欢迎啊！啊咁啊，阿十八好嘢，嗯，放假放咩假？冇放过假，我冇讲有假放啦。听日系要翻工翻学啊！我话叫大家记得教好闹钟啊，啱唔啱先？啊嗱，咁啊，讲到呢个十月份就已经系过咗九日啦啊！咁啊嚟紧其实都。比我哋更加之關注嘅咧，應該係一啲文旅嘅活動啦，文旅嘅項目啦，啊，仲有一啲演唱會啦，係嘛？啊，等等啦。咁啊，啲朋友話嗰個咩啊？嗰、那個叫做咩？你係指邊個咧？我哋國慶文旅 OK 嘅喎，啊？高腰我哋金像山好个彩虹桥好热闹啊，系咪啊，端州古城墙嗰个灯光show正啊，仲有喺星湖塘嘅无人机亦都靓啊， OK 啊，今年国庆啊，我哋肇庆啲文旅真係做得几唔错㗎啊，值得点赞啊，咁作为自己有我哋肇庆人亦都要多多去支持我哋本土嘅一啲文旅啦。咁啊，支持嘅方式方法都好簡單，咁分享一下咯，影啲視頻啊，發啲相啊，係嘛，po下小紅書啊，等等其他平台咯，係咪先？咁啊，亦都係一種宣傳家鄉嘅方式方法啊。咁希望大家都一齊嚟啦，咁樣我哋嘅家鄉先會更加之好啊嘛。係啊，咁啊，聽日開始軍訓兩個星期啊，恭喜恭喜，起提14日軍訓。几好啊，又唔算晒系咪先，已经唔算晒㗎啦，已经算 ok 㗎啦，咁样嘅天气你试諗下放喺八月份嗰啲军训真係攞你胆呀，真係。依家嘅咁样嘅节点嘅军训已经好舒服㗎啦，珍惜啦，真係呀。鱼蛋啤酒节嗰晚佢表演係咩，有啲咁嘅事？OK 啊，我睇翻啲视频都 OK 啊，佢嘅表演冇乜大问题啊，系啊，新生代嘅事物应该要多啲去接受，系咪？即系等于呢一期好火嘅Yami 系嘛？系咪读 Yami 定 Yami？Yami 系咪啊？一样啊嘛，佢啲说唱亦都有好多人话咩噶？ 系咪都话佢诶点点点又亦都有负评噶，但系亦都有好多人欣赏，好多人中意噶，啱啱先？咁啊，佢做呢啲粤语嘅说唱，真系好多人撑噶嘛，即系依家话年轻人。广东嘅歌手佢愿意去做一啲粤语嘅作品，其实系越嚟越少噶啦，系啊，真系好似我哋都写紧一啲普通话嘅嘢啦，系咪啊？咁你但系佢哋仲喺度支持紧，用实际行动做紧啲粤语嘅音乐、粤语嘅说唱，好难得噶啦，系咪啊？并且喺一啲全国嘅舞台上边去展示出嚟，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好值得，即系去表扬点赞嘅一啲嘢啦，咁所以你话啊鱼蛋喺嗰个啤酒节，都讲真啦，几个月前啦，系咪先？依家应该

人睇啦，系嘛？冇咩人再去讲呢啲啦，系嘛？系啊，过去算啦吓。咁就讲到演出，肇庆今年咧会剩少少啦。咁我纵观翻就即系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啲大型嘅演唱会啊，嗰啲好似暂时都未收到风嘅。啊，咁啊，再期待緊啦。咁但系喺省城就幾多啦。咁啊，包括咧就謝霆鋒嘅演唱會啦，十二月連開三場，哇！呢個都係一個挑戰，連開三場幾萬人嘅場館。啊，咁啊，好多朋友冇問題嘅，係咪啊？霆鋒好多人都啊，之前嘅飛都搶唔到啦，點樣點樣。咁我都覺得應該都係啦，都問題不大嘅嚇。咁就仲有周杰伦啦，咁啊都有广州嘅演唱会啦 ，F 四啦 ，F 三啊，应该系 F 三加一个阿信凑数 F 四，亦都会有广州嘅演唱会。咁啊，等等呢啲文艺市场嘅繁荣啦，亦都代表到大家精神文化嘅需求摆喺度嘅，系啊，对一啲好嘅項目啦，好嘅歌手啦，優質嘅歌手啦，但係都係好歡迎嘅嚇。咁、我哋亦都期待喺肇慶街會唔會都有呢，係嘛？唔使啊，跑到咁、當然去廣州都方便、都唔遠。講真嗰句，都方便嗰只啊。咁所以其實我身邊都幾多朋友，我要去睇謝霆鋒啊，我要圓自己一個青春夢啊。想當年係嘛？係啊，佢代表就係想當年嗰種叛逆。咁你知噶啦，叛逆期嘅人见到有叛逆期嘅歌手，咁肯定系中意噶啦，系嘛？前前后后，你有你的理由咁啊，嗰啲咁啊，就即系深入好多当年我哋嗰啲叫青少年，当年我哋系青少年嘅心。咁可以话即系都我身边几多朋友话要去睇咯，吓咁唔知道你啊会唔会都去？睇下呢个谢霆锋一连三场啊，一连三场，听闻仲有加场添，佢预咗会加场啊，咁但系即系睇反应啦，咁我觉得应该都唔会差嘅呢、这个反应啊，毕竟真系好难得啊，自己嘅青春当中有佢嘅出现啦，咁啊大家都想去参加呢个音乐会系咪啊？嚟等自己。尋找翻青春時期嘅叛逆嘅自己啊！

活著 FIFA 亦都系谢霆锋嘅演唱会当中嘅压轴单曲啊，咁啊每一场好似都系用呢一首歌就做最后一首歌嘅，系啊，咁啊呢一只歌氛围感啊好好啦，系咪先？当然做压轴啊冇得顶啊，一流啊！系啊，咁啊，讲到啱提及啊，十二月份都几多精彩嘅音乐会，大家期盼嘅音乐会咁喺广州举行嘅，咁啊包括咧谢霆锋一连三场嘅一个广州嘅演唱会啊。好啦，咁啊听过呢一只活著 FIFA 之后，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啦，再次呼吁大家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倾下偈啦，记得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我个人嘅账号星空下的不眠人啦，可以 call 入嚟咧同我互动啊，咁啊视频号方面咧搜索外加1059亦都 OK 冇问题嘅，咁啊记得入到嚟都系嗰句帮我哋点赞啊，咁有咩想同我哋一齐互动倾个偈嘅，咁啊就可以咧留言俾我哋噶啦，亦都 OK。冇问题嘅，嗱咁啊，好多 friend 咯，喂，睇 show 我哋真系唔舍得啊，系咯，佢几嚿水一张飞，我都唔舍得啊。但系当听到一句说话，你嘅青春就值嗰几百蚊咩？啊，我条气就唔信噶啦，系咪先？咁啊，但系佢又讲得啱，我哋嘅青春系咪真系就系值嗰几百蚊咩？连嗰几百蚊都唔值咩？系咪啊？咁啊，好似唔系，系嘛？好啦，源自嘅一个叫做咩啊？青春梦啦，咁样，咁啊，好多朋友都咬咬牙都会去睇嘅。咁啊，但系之前其实都出过一啲新闻啦，咁样啊，咁啊，真系冇充大头鬼，咩意思啊？即系你冇咁多钱，冇咁多弹药。你唔好去，即系话场场我都要睇，无论谢霆锋去到边，我都要跟住佢去，即系嗰啲咧，系咪先？系啊，粉丝佢系需要一啲好忠诚嘅，但系唔系话眯埋眼就忠诚嗰啲啦，系咪啊？咁啊，歌手亦都点讲咧？佢亦都唔希望话你倾家荡产咁样，或者系节衣缩食咁样去睇佢做呢一个 show。咁啊，得到人支持喜欢咁啊，肯定开心噶啦。但系如果即系当佢知道哇，啲歌迷个个都啊，成个月都系食杯面先储得个千零蚊嚟睇佢，咁佢肯定会有罪恶感添啦。即系作为歌手本人啊，系咪先？咁所以其实真系正如我啱先所讲嘅，大家要量力而行啦，量力而为啦，量力而去睇啦。咁千几两千蚊，话甚至有啲黄牛溢价咗一倍咁上下嘅，咁去到成三千几啊嗰啲，咁其实真系都对于一个普通嘅打工仔嚟讲系有压力嘅，系嘛？咁你去完一次，咁你剩翻唔多噶咯，你仲要生活咧，系嘛？咁所以有时候好担心系咩咧？即系大家嗰啲叫做盲目嘅崇拜啊，呢个好牙烟嘅一样嘢嚟嘅啊！难听啲叫盲粉，啊，即系盲咗嘅佢，再难听叫佢冇脑嘅，佢俾人话佢冇脑嘅，几千蚊去睇，啊，仲要借钱去睇，系咪先？咁青春系我哋系冇售价嘅，但系你嘅青春都唔需要话倾家荡产啦，节衣缩食啊，日日杯面咁去。叫做咩啊？叫回憶啦，或者追尋翻啦，系嘛？咁其實即系睇一場就夠啦，系嘛？佢場場都系咁上下噶啦，你要睇謝霆鋒嗰啲系會有啲唔同咁樣，系嘛？每個唔同嘅城市會有少少唔同，但系九成啊都系一樣嘅啫嘛，嗰啲歌啊之類，啱唔啱啊？咁所以即系

我唔系好赞同嗰啲朋友啦，特别系未有经济能力，甚至咧系要问阿妈去诶，阿妈死掠住，帮我买飞啊之类嗰啲，或者问人借钱去买飞。我啱翻电台之前，亦都收到就系嗰个反诈中心嘅电话。咁我好淡定啊，係咪睇住佢真係顯示反詐中心四个字。我咩事呢，揾我做咩呢，係一觉得我呃咗人，二觉得我俾人呃。无非就係呢两种嘅啫，无啦啦打俾我係咩呢，原来就係第二种。啊，佢打电话係一把好靓嘅女声。原本呢按照我嘅習慣啦，基本呢啲电话我会吸㗎啦。但我啱先我听晒佢讲所有嘢。一嚟即係把聲係靚嘅，二嚟佢真係官方嗰啲反詐中心嗰啲打過嚟嘅普通話打過嚟。一打過嚟就好關懷無微不至咁去慰問我，大佬係咪喺我哋成年人嘅世界有幾多何有人好關心慰問你呀，冇乜㗎咋。更何況一個三唔識七陌生嘅來電，佢系反诈中心嘅一位姐姐，佢好关怀、好迫切咁去慰问你。点啊，先生，你最近有冇收到一啲咧咩改机票改签啊？叫你拆单啊嗰啲电话啊？哇！我话冇收到啊！我咁回答之后，佢竟然更加之关怀，更加之迫切，真系冇咧。嗰啲咧叫你改签机票、啊，嗰啲咧嗌你咩拆单啊，乜乜乜嗰啲，千祈唔好做啊！你当然佢普通话，我就唔讲普通话啦。千祈唔好信啊！点？我话、哎、我冇咧，我冇接到呢啲电话。第二次我话冇啊，佢仲唔肯收手啊，继续讲，你真系冇啊！我呢位女民警。哎呀，真係好过，即就好关心嘅啫。咁可以话我哋反诈中心嘅各位公安干警啊，我哋真係会比你屋企人呢仲关心你，係咪真係仲关心你。哎呀，佢听你一次两次，佢觉得都未放心，佢再要问多你一次，你确定你真係冇收到呢啲咁样嘅乜乜乜，又讲一轮啊！咁我最终我系真系冇咧，系真，因为我挂得听佢讲，听佢把靓声，我就冇解释太多啊！我冇解释太多，我真系冇收到啊！咁样咁啊，最后佢就好啦，如果你真系收到乜乜，你只要第一时间揾我哋啊！咁样系嘛？在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有边个会这样跟你说，你遇到困难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找我借钱啊？不会啊嘛。啊，在现在这个信任真的叫做个成本这么高的一个背景底下，你很难听到会有朋友这样来关心你，这样来去担心你啊，这样来即是为你放低一粒定心丸。哎呀，我哋嘅反诈中心嘅民警就真係做到啦。哎呀，令到我好开心，好多谢佢嘅无微不至嘅关怀。咁啊，当然啦，我哋就肯定冇收到啦，收到我哋都醒水啦，係咪先。咁所以呢个都要提醒大家，即连我佢都打得电话俾我啦，咁啊证明即可能会有比较多，咁佢都照直讲嘅，佢最近係真係多咗呢啲咁样嘅个案。咁所以呢大家一定呢要小心。咁比较多系咩呢，佢都介绍咗嗰位女民警嘅。现在比较多的呢就是那个係啦，都系讲返粤语，就个机票改签。係啦，然后呢就话俾返啲返返啲唔知咩，即可能係叫做延缓嗰啲费用啦，即唔好意思啊，个机票你订嘅嗰个，例如你听日订去北京嗰个航班依家要改签
抱歉点样点样啦，咁啊为咗表达我哋嘅诚意，我哋呢就退返啲嗰啲叫咩违约金俾你啦，咁样啦，你嘅户口几多啊，咁我打返你账户，打去你账户啦，係呢一种啊，佢话最近呢发生得比较多，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嗰啲拆单嗰啲又唔多讲啦，係咪，大家都明㗎啦，即係叫你去拆单什么的，俾返啲嗰啲少少嗰啲叫做着数啊，嗰啲着数俾你嘅呢啲打醒水啦，咁千祈唔好中招好嘛。咁啊，如果你都接到写住反诈中心嘅电话，你请你同我一样认真去听，因为个版女声真系好听。重点系咩呢？哇，即系人哋系讲俾你听最近嘅一啲情况案例，咁亦都真系值得你去听一听嘅，啊，听一听。咁啊，可能你自己冇发生，但唔代表你身边嘅亲朋好友，佢哋冇发生或者冇遇到啊，咁啊可以讲翻出去都几好啊，系咪先？好似我依家咁样同大家分享翻，系嘛，提醒翻大家。几好啊，系咪先？系咯，咁所以咧，唔好咁马上就吸，唉，唔识嘅反诈中心吸，唔好听一听，好嘛？好啦，咩点啊？56分噶啦噃，咁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啊，嚟到呢个钟数，再次多谢今日咧所有入到嚟直播间捧场嘅朋友，咩啊？写翻首歌俾呢个女民警啊嘛，咁都俾你谂到。我度一度佢，我度一度佢啊！好啦，咁啊，最后咧送出咧就呢一只，都系我自己写嘅歌，歌名叫做《爱情白痴》。嗱，爱情里边可以白痴，但系生活里边或者遇到呢啲诈骗嘅嘢咧，就唔好做白痴啊！各位啊，都系醒水嘅，做个翻个醒目仔啊！咁啊，如果真系好少接触到咧，咁啊，强烈建议你咧就学习一下啊一啲反诈嘅相关嘅知识啦，好吗？好啦，咁啊，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带俾你会有我作词作曲大头针演唱嘅呢一首《爱情白痴》。中意以上嘅作品嘅话，都可以喺酷狗啊、QQ 音乐啦等平台搜索歌名就可以揾到噶啦。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3: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一零五点九
1: ，FM 一零五点九，
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这样的承诺，那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
2: 友谊万岁，
0: 好朋友常联系。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秋天除了通过食补养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饮茶来养生。那么哪些茶饮适合在秋季饮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适合秋季的茶饮。一、芦根蜜糖茶。芦根蜜糖茶有生津清热、润肺利咽之功。二、橘红茶。橘红茶有润肺消痰、理气止咳之功，适用于秋令咳嗽痰多、年儿咳痰不爽之症。此茶以橘红宣中理气、消痰止咳，茶叶有抗菌消炎作用，以此二味配置，对咳嗽痰多、年儿难以咳出者疗效较好。三、茅根银花茶。茅根银花茶能清热解毒、疏利咽喉，可治疗病毒性感冒及慢性扁桃体炎、牙周炎。四、银耳茶。银耳茶有滋阴降火、润肺止咳之功，适用于阴虚咳嗽。银耳是食药两用滋补佳品，内含蛋白质约10%，碳水化合物65%，无机盐4%，还含有维生素 E 以及磷、铁、钙、镁、钾、钠等，药用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之效。银耳配冰糖，可助滋养润肺、止咳化痰之力。配茶叶，取其消痰火于利湿之中，兼有消炎之功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哎，在想什么呢？
0: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1: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0: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1: 那大海龟呢？
0: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1: 小鱼总可以了吧？
0: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1: 那你想变成什么？
0: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0: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0: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2: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2: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午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3: 一路正能量，带乐齐分享。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外加1059，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外加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嘅一时。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买菜煮饭行街市，
8: 翻工放工开 OT，
7: 拖地洗衫凑细路，
8: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7: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8: 爱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3: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3: 上上上！
0: 落落啊！
3: 落落落！
4: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5: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6: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7: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6: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7: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6: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7: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8: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7: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9: 哦，怪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7: 个个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10: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2: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1: FM 10.9，听极都不够，
0: 锁定爱家1059，
11: 锁定爱家1059，
0: 轻松快乐，
1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系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4: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5: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6: 追逐足球，追逐梦。
7: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8: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4: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8: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难过可能很多，能够坚持一起不怕忍什么。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下午5:00

0: 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4: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2: 真系多谢晒啦。
0: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5: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4: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5: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6: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0: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嘅亦都系佢哋。
1: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嘅理解同尊重。
3: 张总，机票订好了。
4: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5: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4: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5: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鲲鱼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鲲鱼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鲲鱼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鲲鱼海岸。鲲鱼海岸新品

0: 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午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陪着我们，
7: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8: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哇！呢度鸟语花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2: 系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2: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2: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3: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4: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3: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5: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6: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3: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5: 佢想拖我只手

0: 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2: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

0: 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本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传统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结果你才能审核通过。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0: 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2: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2: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3: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5: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0: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7: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6: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8: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9: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0: 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1: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2: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4: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3: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

0: 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2: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的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3: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4: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6: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0000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0000吨。
5: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8: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9: 放在沙子高。
8: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0: 这个病害的程度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
11: 很厉害的消毒。
8: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8: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 3.2

0: 2.02亿人次。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5: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6: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4: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7: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4: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1: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

0: 斯特·绍洛说，
1: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0: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3: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云淡风轻过五天，
5: 夏日
4: 夜合花开香满庭，
5: 秋日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一零五九，
2: 爱家一零五九，
3: 爱家一零五九。
5: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凤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6: 傍晚七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声音。

到刘琦一味哀求孔明教个计仔俾佢，孔明啊点都唔肯，又话要告辞走人啦。咁刘琦就话啦：

性命危在旦夕，唔通先生真系咁忍心教个办法救我都唔肯咩？孔明唔高兴，板起块面企起身，想落楼，唔落得楼啊？点解啊？因为上落嗰埲梯啊，已经拧开咗啦。刘琦就话啦：我想请先生教我一个好办法。先生你又怕会泄露出去，所以唔肯出声。而家上不到天，下不到地，出君之口，入我之耳。先生你咁就可以教我啦。常言话疏不间亲，我点能够为公子插麦呢啲事呢？唉，先生你终归唔肯指教我。我嘅性命保唔住㗎喇。我不如就喺先生面前死咗佢罢啦。刘琦嚓声掹出把剑就想自刎。孔明连忙制止佢：公子唔好咁，公子唔好咁。我已经有个好办法啦。刘琦即刻跪喺树话：请先生讲我听。公子你冇听讲过关于新生从义嘅事咩？新生在内而亡，从义在外而安。王祖最近死咗，江下缺人喺度镇守。公子你点解唔向凌尊讲一声，话自己愿意去守卫江下呢？咁样就可以避祸啦嘛。啊，多谢先生指教。刘琦拜谢过孔明，就叫人担梯嚟送孔明落楼。孔明就辞别咗刘琦，就返去见到刘备，将呢件事嘅经过讲俾刘备听。刘备又好欢喜啦。喺啲书啊，我又啰嗦多几句下。刚才孔明讲新生在内而亡，从义在外而安，究竟讲嘅咩事啊？咁新生同从义啊，佢两个都系春秋时候晋国嘅君主晋献公嘅仔嚟。晋献公呢就非常宠爱一个妃叫做骊姬，骊姬呢又生咗个仔叫做奚齐。晋献公啊就想立奚齐做太子，骊姬就成日都喺献公面前讲新生同从义嘅坏话，就想陷害佢哋两个。新生就唔肯逃亡，结果就被逼自杀，从义就逃亡咗去国外。后尾呢佢卒之就返回晋国做咗国君，就係晋文公，成为春秋时候嘅五霸之一。咁啊，新生同从义嘅事就係咁啦。咁啊，刘琦听咗孔明教佢计仔之后，第二日就向佢父亲请求去守卫江夏。刘表啊，仲係有啲犹豫不定，就请刘备嚟一齐商量。刘备就话啦：江夏重地，确实是需要公子亲自去守卫才得啊，找另外个人去总是不够妥当的。东南边的事就由兄长你父子负责，西北边的事呢我可以负责。刘表说了：最近听讲曹操在叶郡开辟了个玄武池用来训练水军，佢系必定有南征嘅意思嘅，不可不防啊！小弟知道啦，兄长不必忧虑。咁商量妥当之后，刘备就告辞翻去新野。刘表呢就命令刘琦带3000兵马去江夏镇守，呢啲呢就暂时放落唔讲啦。而家再嚟讲翻下曹操喺朝廷上啊。本来有三公的官职，太尉、司徒、司空，合埋就称做三公。在东汉时候呢乃是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咁而家曹操啊他就索性撤销了三公的官职，自己以丞相的身份兼埋他这个职位，咁认真是大权独揽啦。他仲任用了毛阶啊做东曹全，崔琰做西曹全，司马懿做文学全。咁呢个东曹全、西曹全、文学全都系官名啦。司马懿啊字仲达，

何来温人？他祖父是咏春太守司马骏，父亲呢是京兆尹司马房，他阿哥是主簿司马朗。司马懿是个非常重要重要非常的人物，以后呢就会讲到他的了。大家现在就记住他的名字先。曹操将文官的任命安排妥帖之后，又召集啲武将嚟商议南征。夏侯惇又向曹操建议话：最近听讲刘备和劫住晒，四边都系树木，如果佢哋用火攻，咁点算啊？于禁话啦：讲得啱，等我追上去同都督讲一声，你去叫后边嘅部队停住先啦。李典即刻勒转只马，大声咁命令：后边嘅队伍唔好行啦！后边嘅队伍唔好行啦！唔得啊！咁大一支部队，嘭嘭声冲住上嚟，又边度停得住脚啊？而家讲啊，夏侯惇啊，佢正喺度行紧，见到于禁骑住马喺后边追住上嚟，大声咁嗌：前军都督先等一等！夏侯惇咁就勒定马，等于禁嚟到就问佢咩事。于禁话：南边嘅路好窄，又山又河咁夹到实，四面都系树木，要提防火攻啊！夏侯惇一听，猛然醒过嚟，立即拉转马头，下令停止前进。嘿嘿，不过迟咯，佢说话未完啊，又听见背后呐喊声震天动地，一睇，哇！一片大火已经含含声烧起上嚟啦，好快脆，两边的芦苇亦都烧熟晒，霎时之间四面八方都是火，又遇着大风，正所谓风助火势，火象风威，越烧越猛，曹军的人马当堂乱晒大龙，互相践踏，死了都不知几多。这个时候赵云乘机带着队伍杀回转头，夏侯惇就冒烟突火冲咗出去，搏命咁走。李典呢，佢一睇形势不妙，赶紧回马想掟翻去博望城。只见喺火光之中，突然杀出一支军马，当头一员大将人带系关云长啊！哎呀，弊！李典混战一轮，夺路而走。于禁啊，睇见混粮草嗰啲车辆啊都俾火烧晒啦，就混小路逃命走咗。夏侯兰同韩浩呢就想嚟救啲粮草，点知啊撞正张飞呢个杀星，打咗冇几个回合啫，张飞一枪就刺死咗夏侯兰，韩浩啊搏命咁冲开条血路走甩咗。呢场仗啊，一直杀到天光咁先至结束，真系杀得尸横遍野，就血流成河。夏侯惇啊收拾啲残兵败将，就掟咗翻去许昌。呢场仗打得威风啊，收尾有人写咗首诗赞诸葛亮。首诗系咁嘅：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咁诸葛亮打赢咗仗就下令收兵啦。关羽同张飞呢一阵真真正正佩服孔明嘅指挥啦，佢哋都话孔明啊真系英明杰出啊！行咗冇几远，就见到微足微方啊带住一队人马，簇拥住一架小车，车上边孔明端端正正咁坐喺度。关羽、张飞一见到啊，立即落马行到个车前边跪低叩头行礼啊！冇几耐，刘备、赵云、刘封、关平等等都嚟到啦。孔明就下令集合好军队，将缴获嘅粮食物资分赏俾啲将士，然后就班师翻去新野。一路上啊，新野嘅老百姓都喺路边叩头行礼，欢迎呢一支得胜归来嘅队伍啊！啲老百姓都话：如果唔系刘士斌请咗呢位咁有才干嘅军师翻嚟呀，唉，我哋啲老百姓都冇命啦。咁刘备佢哋翻到新野之后呢，有一日孔明就对刘备话啦：呢次夏侯惇虽然失败走咗，
但是曹操必定会亲自带大军来的。

0: 刘备就话啦：，咁点算呢？新野系少少一个县，住唔长久嘅。近来听闻刘景升病到就快死啦，主公可以趁呢个机会攞咗佢嘅荆州作为安身之地，咁就可以抵御曹操嘅进攻啦。先生，你嘅意见系啱嘅，但系景升对我有恩啊，我又点忍心去攞佢嘅地方呢？主公，而家唔攞就后悔莫及啦。我宁可死，都唔愿做啲不仁不义嘅事啊！咁就唯有以后再商量啦。喺呢个时候啊，孔明都仲冇办法劝得喐刘备啊。咁啊，刘备呢边啲事呢，暂时放落唔讲字。而家讲翻夏侯惇，佢打咗败仗翻去许昌，将自己用绳绑起嚟去见曹操，跪喺地下请求处分。但系曹操冇惩办佢，叫人解开佢啲绳，问清楚佢战败嘅经过。曹操就话啦：你自细就带兵，唔通仲唔知道狭窄嘅地方要提防火攻咩？系，你点于禁都曾经同我讲过，而家后悔都嚟唔切咯。于是曹操就赏赐李典、于禁呢两个人。夏侯惇又对曹操话：刘备咁猖狂，真系心腹大患，丞相应该想办法早啲铲除咗佢。曹操话啦：我个心所顾虑嘅呢，亦都就系刘备同孙权啫，其余啲人都不必介意嘅。冇错，是应该趁呢个时候扫平江南啦。好快脆，曹操就决定咗南征嘅计划。佢下令出动500,000大军，命令曹仁、曹孔率领第一队，张辽、张合率领第二队，夏侯渊、夏侯惇率领第三队，于禁、李典率领第四队，曹操自己呢就带住所有其他的将官做第五队，每队都各带兵100,000人。又派许褚做节冲将军，带3,000人马做先锋，就选定了建安13年，即是公元208年的秋天7月丙午日出师。太宗大夫孔融呢就反对曹操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一日他劝曹操话了：丞相，刘备、刘表两位都是汉室宗亲，不要随便去攻打他们。孙权虎踞六郡，而且有长江天险，亦不容易打。现在丞相出兵南征，那是无义之师，恐怕有失天下之希望啊。曹操兜：哼，刘备、刘表、孙权都是叛逆之臣，不去讨伐他们怎得啊？不准多讲，你出去，以后还有人敢反对的，斩！
1: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晚上7:30。
0: 曹操就决定出动500,000大军去攻打刘表、刘备啊！太宗大夫孔融就劝谏他不要出兵，曹操怒气上来就赶他出丞相府。孔融行出了大门口就仰天长叹：唉，不仁不义，点会不失败的？孔融呢句说话就好衰唔衰，俾御史大夫壁垒嘅一个家客听到，就翻去学俾壁垒听啦。呢个壁垒呢，因为平时啊成日咁俾孔融睇唔起，所以就含恨在心。而家有咁嘅机会咧，就将孔融讲呢句说话就报告俾曹操知，而且仲主重佢米。佢话： 丞相，平时孔融成日都诋毁丞相你噶，佢同祢衡系好朋友，祢衡赞孔融系仲尼不死，孔融呢就赞祢衡系颜回复生。以前祢衡咁样侮辱丞相，都系孔融唆使佢噶。曹操听到嬲到不得了，即刻就命令廷尉去逮捕孔融。廷尉呢就即系嗰啲司法官。孔融有两个仔，年纪仲系好细嘅啫，当时正喺屋企嚟捉紧棋。有啲人知道咗消息，就急急嚟话佢两个听啦，令尊啊俾廷尉捉咗佢，就要杀啦，两位公子快啲避开啦。佢两个仔话：避都冇用嘅，破巢之下安有完卵啊！果然话口未完，廷尉已经嚟到啦，捉晒孔融嘅家属同两个仔，全部杀晒。同时呢，将孔融嘅尸首就摆喺街市示众。有个人叫做知集啊，佢竟然伏喺孔融嘅尸体处喊噃。曹操知道咗，当然好嬲顶啦，又想杀埋佢。孙旭就话啦：丞相，我听讲知集经常都劝孔融嘅，话佢为人太过刚直，容易闯祸。而家孔融死咗咯，佢嚟喊啊！孔融乃系个有节义之人啊，唔好杀佢啊！曹操咁就冇杀知集，后面知集就收咗孔融父子嘅尸体，葬咗佢哋。曹操杀咗孔融之后，就全令五队军马嚟依照次序出发，留翻孙旭等等啊守卫许昌。呢处呢就暂时放落唔讲字。而家讲下荆州刘表，佢个病情危急，就派人去请刘备嚟委托后事。刘备就即刻带住关羽、张飞赶去荆州见刘表啦。刘表就话啦：贤弟啊，我已经病入膏肓，好快就死噶啦。而家要将啲后事委托俾贤弟你啊，我嘅仔冇才能，恐怕唔能够继承我嘅基业。我死咗之后，贤弟你自己接管荆州啦吓。刘备就喊住跪喺树话啦：兄长，小弟必定会竭力辅助贤侄，唔会有其他嘅意思嘅。兄长你放心啦。正喺度讲紧，有人嚟报告话曹操啊亲自率领大军嚟紧啦咁。刘备就急急辞别刘表，刘爷赶翻去新野。刘表知道咗呢个消息啊，惊到不得了啦，就揾人商量要写遗嘱，要刘备辅助长子刘琦啊做荆州之主。蔡夫人知道咗就嬲啦，即刻闩实内门，叫蔡瑁、张允两个守住外门。当其时啊，刘琦呢正在镇守江夏，知道父亲病危啦，就翻嚟荆州探病啦。点知一到外门啫，蔡瑁就拦住佢话啦：公子，你奉命镇守江夏，责任极重。而家公子你擅离职守，如果东吴兵到，咁点算啊？如果公子入去见到主公，主公必定会嬲嘅，一嬲亲病情就会加重，咁就唔系孝顺啦。公子应该快啲翻去啊！刘琦冇晒办法，就唯有企喺门外大哭一场，然后上马翻去江夏。刘表嘅病势越嚟越危险，佢一直盼望刘琦嚟嘅，盼极都盼唔到。到咗八月，无身人就大叫几声，咁就死咗啦。刘表一死，蔡夫人就同蔡瑁、张允两个商量好，写一张假遗嘱，
3: 话要立第二仔刘忠做荆州之主，然后呢就举哀报丧。刘忠呢个时候先至系14岁，人就几聪明嘅。佢召集齐啲文武官员嚟研究下点样应付今后嘅严重局势。佢话啦：
4: 父亲过咗身啦，我大哥而家喺江夏，更兼玄德叔父喺新野，你哋立我为主啊！假如大哥同叔父兴兵嚟问罪，咁点同佢哋解释好呢？
3: 有个幕官叫做李圭，佢行出嚟回答话啦：
5: 公子讲得好啊，应该火急发哀书去江夏，请大公子做荆州之主，同时叫玄德一齐理事，咁样啊，北可以敌曹操，南可以拒孙权，呢、这个乃系万全之策啊！
3: 蔡瑁就喝佢话啦：呸！你系咩人啊？咁大胆，竟然胡言乱语，反对主公嘅遗命系吗？李圭亦大声痛骂佢啦：你里里外外勾结起嚟搞阴谋，伪造遗嘱，废长立幼，眼睇住荆襄九郡都断送喺你哋蔡氏之手啊！孤主有灵，必定杀咗你啊！
6: 蔡瑁俾佢咁样揭底，嬲到不得了，即刻叫到卫士推佢出去斩咗佢。李圭啊，确系有骨气噃，到死啦，仲系骂不绝口。咁啊，斩咗李圭呢，就再冇人敢提出异议啦。于是蔡瑁啊，就立刘忠为主。蔡氏宗族嘅人就分别统领荆州嘅兵马，掌握晒军事大权。跟住任命自忠、邓仪、别驾、刘仙就守卫荆州。自忠同埋别驾呢都系官名咯。蔡夫人啊亲自同埋刘忠去襄阳坐镇，就嚟到防御刘琦、刘备。呢啲事呢都系瞒住刘琦同刘备做嘅。所以连刘表安葬在襄阳城东都没有发讣告给刘琦和刘备的。今天当刘忠去到襄阳刚刚安顿好，就接到报告说曹操率领大军向着襄阳来紧了。刘忠就惊到极了，就请拐月、蔡瑁他们来商量对策。东曹全父信就建议说了：主公啊，不但曹操兵马来值得忧虑啊，而家大公子喺江夏，玄德喺新野，我哋都未去报丧嘅。如果佢哋兴兵问罪，咁荆州襄阳就危险咯。至下官有一个办法，可以令到荆襄嘅民众就安如泰山，又可以保存主公嘅名声同爵位嘅。咁有咩办法呢？
3: 主公，不如将荆襄九郡献俾曹操，咁曹操必定会重待主公噶。
6: 呸！呢啲系乜嘢说话？
3: 我承受先君嘅基业，坐都未坐稳，咁就送咗俾他人。寡月话啦：
6: 父君嘅说话讲得啱，事关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而家曹操南征北讨，用嘅都系朝廷嘅名义。主公你如果抵抗佢，就其命不顺，讲唔过去嘅。况且主公你系新身作为荆州之主，外患未平，内忧又起啊！荆襄嘅民众一听闻话曹兵嚟到，都未曾打咋，就胆都寒晒，咁仲点能够同佢哋作战呢？
3: 刘忠话：各位所提的意见都好好，不是说我不想听，唯独是将先君的基业一下就送了给他人，我就是怕会被天下人耻笑啊。
6: 刘忠刚刚讲完，有个人理直气壮地说：他们两位的说话讲得非常之好，点解唔听佢哋讲嘅做呢？大家一睇，此人原来姓王，名灿，字仲孙，系山阳高平人。 王灿嘅容貌瘦弱，身材矮细，但系咁噃，佢极之聪明，好记性噶噃。佢世事啊，有一次去见中郎蔡邕，当时蔡邕正系高朋满座，一听见话王灿到啦，咁嗱嗱声就行出去迎接佢，急到啊，连鞋都冇着好，调转只鞋掌就咁踢住就行啦。嗰班宾客都好奇怪咧，就问蔡中郎为咩事咁敬重呢个小子呢？蔡中话：呢位先生有非常独特嘅才能，我都唔及佢噶。王灿呢个人啊，见闻好广博，记忆力啊特别叻，冇人及得佢。有一次吧，佢喺路边见到有个石碑，石碑上面刻住嗰啲碑文，哈，佢就咁望一次啫，就全部记得清清楚楚，可以背翻出嚟嘅。你话叻唔叻呢？仲有啊，佢睇人哋捉棋，如果将棋局搞乱，佢可以同你摆翻出嚟，一隻子都冇错嘅。佢又精通算术，佢个文辞啊妙绝一词。佢17岁嘅时候，朝廷啊想征召佢出嚟做官，任命佢做黄门侍郎，佢唔肯做。后嚟呢，因为避乱就嚟到荆州，刘表啊将佢作为上宾咁留住佢喺处。当日佢啊表示赞成傅信同寡月嘅意见，佢仲问刘忠话：将军，你自己估计一下，你比唔比得过曹公呢？哦，比唔过佢啊，咁就系啦。曹公兵强将勇，足智多谋，喺下邳生擒吕布，喺官渡摧毁袁绍，喺陇右赶走刘备，喺白狼击败乌桓，总之比佢铲除扫荡嘅英雄都不计其数。而家曹公率领大军南下经商，势难抵敌。傅军、拐军两位嘅意见乃系长远之计。将军你唔好迟迟而疑，免至将来后悔莫及啊。刘忠话：先生嘅教导好啱，不过仲要禀告母亲知道至得。刘忠话口未完，只见蔡夫人喺屏风后面行出嚟话啦：既然佢哋三位都系所见相同啦，仲何必禀告我呢？一于听三位先生话啦。于是刘忠就决心投降啦。佢写好一封降书，叫宋忠就秘密咁送去俾曹操。宋忠啊接受咗命令，一直去到宛城，就遇到曹操大军。佢啊求见曹操，将封降书啊呈送俾佢。曹操极之欢喜啊，重重咁赏赐宋忠，就吩咐佢翻去话俾刘忠听，叫佢出城嚟迎接，咁就俾佢永远做荆州之主。宋忠啊完成咗任务啦，就告辞曹操，就一路翻去经商啦。当佢嚟到江边，正要渡江嘅时候，突然间遇着关云长啊，带住一支人马喺度巡查噃。宋忠啊避都避唔切，就俾关云长嗌住，盘问佢关于荆州嘅事情。收尾俾关云长左盘右问，问到佢唔讲唔得啦，就唯有穿煲喺啦，就将前前后后嘅事一五一十咁讲晒出嚟。关云长听到啊，大吃一惊。咁仲得了嘅？即刻就捉住宋忠，将佢带咗翻去新野见刘备，将全部嘅情况啊报告俾佢知。刘备一听系忧心到极啦，佢喊起上嚟啊！张飞就话啦：事到如今，不如先斩宋忠，跟住起兵渡江，夺咗襄阳，杀咗蔡氏同刘忠，然后同曹操打过啦。刘备话：你讲少句啦，我自有斟酌㗎啦。宋忠：刘将军，你知道佢哋做啲咁嘅事，点解唔早啲嚟报告我呢？今日就算斩咗你，亦无济于事。你快啲扯啦。啊，多谢将军不杀之恩，不杀之恩。宋忠执返条命，抱头鼠窜掟返去襄阳。当刘备正喺度忧愁到不得了嘅时候，咁啱刘琦派衣席嚟求见。 刘备又好感激伊直嗰次通水佢听救过佢，所以就亲自行出嚟迎接，再三多谢。佢哋入到嚟大厅坐落之后，伊直就话啦：大公子喺江夏听闻话佢父亲已经逝世，而蔡夫人同蔡瑁佢哋合谋，唔嚟报丧，竟然立咗刘忠为主咁。大公子派人去襄阳探听系真系假，果然系真嘅。大公子怕士君你唔知，所以特意叫我送哀书嚟，并且请士君你点齐麾下嘅精兵，一齐去襄阳问罪啊！刘备睇完信，就对伊直话：先生，你只系知道佢哋夹硬立咗刘忠做荆州之主，你都仲未知道刘忠已经将荆襄九郡献咗俾曹操啦。吓，有咁嘅事咩？士君你点知噶？刘备就将捉到宋忠嘅事讲俾佢听，伊直就话啦：如果系咁，士君你不如以吊丧为名去到襄阳，氹刘忠出城嚟迎接你，出其不意捉住佢，将佢啲同党杀清光，咁一嚟荆州就属于士君你㗎啦。孔明亦都好同意啊。孔明话啦：讲得啱啊，主公你听佢话啦。但係刘备唔肯，佢流住眼泪话啦：我嘅兄长临死嘅时候将两个仔托付俾我，如果我而家捉咗佢个仔，抢住咗佢个地方，咁第日我死于九泉之下，仲有咩面目见我兄长啊？孔明就话：而家曹兵已经到咗宛城，如果唔系咁样做，就点对付敌人啊？宛城啊，就喺今日河南省南阳市附近，佢个位置就喺新野以北，距离又唔远嘅。刘备话啦：不如走去范城避一避曹操嘅兵势啦。当佢哋喺度商量研究紧嘅时候，探马嚟报告话曹兵已经到咗博望啦。刘备连忙打发伊直翻去江夏整顿军马。伊直一走，佢又同孔明研究点样嚟应付目前呢个危急局面啦。孔明话：请主公放心，上次一把火烧咗夏侯淳大半人马，今日曹操又带兵嚟，好，一定要佢又是中我呢条计。我哋确实唔能够喺新野住落去啦，不如早啲去范城啦。刘备同意咗，孔明就派人喺四道城门张贴榜文，通知老百姓话：无论男女老幼，凡系愿意跟随嘅，就喺今日跟住一齐去范城暂时躲避，唔好自误咁。同时啊，又派孙乾去河边调拨船只救济百姓，又派微足嘅先行护送各个官员嘅家眷去范城。然后孔明就召集一班将领嚟到下达命令啦。首先系叫关羽：关将军，在你带领一千人马去白河的上游埋伏好，兵士每人都要带住装满沙泥的布袋，要来塞住白河上游的河身。到了第二日晚上三更以后，一听见下游有人喊马嘶的声音，就马上拿起布袋放水冲落去浸下游的曹兵，然后就顺水杀落来接应。得令，关羽去了。其次是吩咐张飞：张将军，在你带领一千人马在博陵渡口埋伏，这个渡口的水势最慢，曹军被水浸以后一定会逃跑到这里来的，等曹军一滴到来就趁势杀出来接应。得令，张飞去了。第三个是吩咐赵云：赵将军，在你带领三千人马分成四队，你自己带一队在东门外面埋伏好，其余那三队就分头在西南北三门埋伏。事先呢， 喺城内人家嘅屋顶上面收藏定多啲硫磺烧

石等等引火的材料。曹军一入城，一定是住在民房里面的。到了明天下午，个天必定会翻风。等到一翻风，在西南北三门埋伏的人马就将火箭射入城里面。等到城内火势大了，就在城外呐喊助威，只是留一座东门放曹兵逃走。赵将军你自己在东门外面等着，曹兵一出来就在背后打他。等到天光之后，你就汇合埋关张两位将军，收了兵一起去范城了。得令，赵云又去了。然后孔明又命令糜芳、刘封两个人，你们带领2000人马，一半打红旗，一半打青旗，去新野城外30里那个卓尾坡前面驻扎。一见到曹兵来，红旗军向左走，青旗军向右走，曹兵一定疑心，不敢来追的。你们两个就分头埋伏好，只要一望见城里面起火，就冲出来追杀败兵，然后就去白河上游那里接应。得令，糜芳、刘封就去了。孔明一个个都安排妥当之后，就同刘备找一笪地势高的地方，上去上边瞭望，等待捷报。现在讲曹仁和曹洪，他们率领10万人马作为前队，许褚带着3000名铁甲军做开路先锋，浩浩荡荡杀奔新野而来。这一日的中午时分，许褚就来到卓尾坡了，只见前面一扎人马打着青旗红旗的，许褚立即催促部队迎上去。刘封和糜芳就按照孔明的嘱咐，将人马分成四队，青旗红旗就各归左右。哎呀，许褚一见果然疑惑起来，勒定马吩咐停止前进。他说前面一定有埋伏，部队就在你处扎营了。安排好队伍，许褚立即骑马赶回去，将情况报告给曹仁听。曹仁就说了，哎，你这不过是疑兵来啫，不会有埋伏的，你要赶快进兵，我马上就带领大军赶上来接应。当许褚再回到卓尾坡，他大兵直杀入去，入到树林里面，呵呵，搵嚟搵去，哈，人影都唔见得过噃。呢、这个时候啊，已经红日平西。许褚正话想继续前进，忽然间听见山上面滴滴答答，茶胖啊茶胖啊茶胖咁大吹大雷。抬头一望，只见山顶上面一扎军旗，当中有两把大罗伞，左边是刘备，右边是孔明。两个人打对面坐在树饮酒，真是自由了。哇，可嬲啊，许褚嬲到极，带着军队找路上山。但是山上面猛咁挥啲雷木啊炮射落嚟，你冇办法上得去。山后呢又传嚟一阵阵喊杀嘅声音。许褚想找条路杀上去，但是呢个天已经开始黑了。曹仁率领大军来到，他吩咐先夺取新野城，在这里宿营歇马。当大军来到城下，咦，只见四道城门都打开晒，哇哦咁冲了入去，一啲抵挡都遇唔到，连人影都冇见得过，呵呵，原来竟然是一座空城。曹洪就话啦，刘备已经是计穷力竭，故此就带晒啲百姓逃走，我哋就喺城里面住一晚先，听朝一早就进兵啦。曹兵呢阵时已经行到疲乏不堪，攰赖赖啦，个肚又饿到咕咕声。一听见话喺度住落休息嘅，咪执书一齐去抢翻间屋过夜，然后就煮饭食啦。曹仁同曹洪呢就住喺县衙门里面嚟，打咗初更之后，呼呼声翻起大风，突然间守门的士兵飞跑来报告给曹洪听，话发生火烛。曹仁就话啦，呢啲一定是啲士兵煮饭的时候不小心烧着嚟嘅啫，唔好自相惊扰。

0: 曹仁话犹未了，接二连三咁嚟咗几次报告，话西门、南门、北门三门都起火啊！曹仁就知道唔妥啦，即刻下令撤退。等到各个将官上马嘅时候，已经满城大火啊，烧到通红啦！各位啊，今晚呢一场大火啊，烧得比博望波嗰次厉害个多多声啊！曹仁带住成班将官喺啲火堆里头飙嚟窜去，搏命咁揾路脊。佢听讲话东门嗰边冇火，就急急运东门冲咗出去。嗰啲兵卒人你推我拱，互相践踏，都唔知踩死几多人。曹仁佢哋啱啱喺火阵里边逃咗出嚟，只听见后边一声呐喊，赵云带住兵冲杀过嚟啦。呢一班残兵败卒一味顾住各自逃命，边说仲肯回身同你打过啊？正在搏死命趯紧，糜芳又带住一支兵马嚟到，又冲杀咗一阵，曹仁就输到贴地啦，见路就趯啊！点知又撞正刘峰，俾刘峰截住杀咗一轮，一直打到四更，真系人困马乏。嗰班兵卒大半都焦头烂额嘅，不成人样。佢哋一趯到白河嘅河边，好彩喎，啲河水唔系几深，啱晒，连人带马涌晒落河搵水饮。呢阵时啊，人又嘈，马又叫，虚巴曹丕。而家讲下关羽，佢喺白河嘅上游，将啲沙袋啊截住啲水，等到黄昏，远远就望见新野城内起火啦，一直等到四更。真系听见下游嗰边啊人喊马嘶，关羽立即下令将沙袋一齐搬开，哇，水势滔天啊！咁向住下游猛冲落去，大水一倒，将逼住喺河里边饮水嘅曹军人马一下就浸住，浸死嘅人就不计其数啦。曹仁带住嗰班将官啊，搏命向住水势缓慢嘅地方抢路逃跑。都唔知几辛苦先至趯到嚟博陵渡口，突然间听见一阵喊杀嘅声音，一队人马拦住去路，当先一员大将啊，正系张飞。张飞大声喝话：曹贼快嚟送死！一拍只马，舞起长矛就杀过去。混战咗一场，打打下遇到许褚，啱啦，呢个系对手啦。张飞掉开其他嘅敌人，就纵马过嚟同许褚交锋，但系许褚都无心乱战，打咗几个回合，争取到时间保住曹仁佢哋走咗，佢就拨转马头走埋一份啦。张飞又冇去追，只系去迎接咗刘备、孔明，就一齐去白河嘅上游。喺嗰处，刘峰同糜芳啊早就准备好船只等住啦。咁大家一齐渡过咗河，烧晒啲船，就转移去范城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原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整治作风学风突出问题，严肃惩处学术不端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0: 这间生产线全面复工，赶生产，保订单，满负荷运转，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1: 10月8日，记者走进位于金杜镇的广东艾斯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只见生产车间内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作业，生产秩序井然。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在复工期间，高腰区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帮扶，同时企业积极组织员工参加行业安全培训，扎实开展岗前安全教育，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保障企业平稳有序复产。
2: 目前我们企业整体复工率已达到 100%， 员工到岗率接近全员到岗，达到 98% 以上，各条生产线已全面恢复正常运转。
1: 今年以来，艾斯诺公司聚焦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发展，锚定年度经营目标稳步推进，持续升级的产品竞争力以及精细化的内部生产管理，同时精准对接国内外市场需求，生产效率持续优化。今年前三季度，企业经营态势稳步上升，整体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2: 今年前三季度，企业整体经营呈现持续爬坡的良好态势。从年初开始，我们按照既定经营目标稳步推进，各季度环比均保持正向增长。我们营收达到 15% 以上的增长，已基本达到预期进度目标。
1: 随着冬季来临，冰雪经济持续升温，各地冰雪场馆、滑雪场对造雪设备需求大幅攀升，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艾斯诺公司精准把握行业风口，紧抓冬季冰雪经济市场红利，持续拓展造雪设备市场，开足马力保障订单生产交付，全力冲刺全年生产经营目标。
2: 根据第四季度订单的情况，我们节前提前和员工沟通确认返岗时间，制定了合理的加班排班计划，确保核心生产力量到位，同时利用假期窗口期检修，最大限度减少因设备停产导致的损失。
0: 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佛山市高明区驻白土镇帮扶工作队立足属地资源禀赋，精准施策，务实帮扶，以周龙村农文旅升级打造为标杆样板，多点布局，全域赋能，同步推进研学、特色种植、林下经济等重点项目，以实打实的帮扶举措推动白土镇各村产业差异化发展，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3: 近年来，驻白土镇帮扶工作队扎根基层，深耕细作，全力推进周龙村农文旅项建设，引入了蔬果采摘、餐饮、特色种植等多元业态。工作队还利用空余时间亲力亲为，将村内老旧青砖房首撮为特色咖啡屋，并从各处淘来各种老旧物件精心装点，把新型文旅业态真正延伸到乡村腹地，补齐乡村商业文化配套短板。如今每到蔬果采摘期节日，村里就热闹起来，前来采摘品尝农家菜的游客络绎不绝。
4: 帮扶那些工作队就是佛山来的，他从头到尾都很关心我们的，好支持我哋噶，好似话呢度嗰啲乜嘢都系佢资助噶，呢啲啊旧复古嗰啲嘢系嘛，好支持噶，好做啲嘢个好好啊，好似话上边嗰个咖啡店咧，佢自己两个人都系咁样去做嘅，做到薪水大行都系咁噶啦，所以佢咧讲到做到噶，好务实嘅做。
5: 八千万工程咧，咁搞到建设到成个村庄都系咁美丽，咁道路啊各方面都好整洁，咁带动起身我哋都翻嚟呢边创业，搞养殖嘅。
3: 工作队坚持以点带面，全域帮扶，深化校地合作，大力探索发展林下经济，全力推动全镇乡村振兴，多点开花。除周龙村农文旅项目外，帮扶工作队重点推进九山村研学基地、大陆头村3705亩新桐一号种植两大重点项目，为乡村产业长效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6: 周龙这个项目其实很顺利，尤其是种养殖方面，九山的话，相信十月 底应该可以试营业。

0: 然后大楼头那个已经签下来了，村委会也是增加了收益。
1: 此外，在帮扶工作队的协调下，通过对企合作，成功辅导了金龙水库黄花风铃基地，在锦荣锦鲤养殖场建设党员活动基地，高腰区首个金国电商创业孵化基地，肇庆学院电商直播实习实训基地，改造提升朗鹤小学、木村小学教师宿舍，为白莲禅坑社区安装130多盏太阳能路灯。帮扶工作队一系列精准帮扶举措，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培育了特色产业，拓宽了增收渠道，全方位提升白土镇乡村发展质效。下一步，帮扶工作队将持续聚焦产业振兴、业态升级、资源盘活，持续放大典型示范效应，以精准帮扶赋能白土镇全域乡村高质量发展，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近年来，金利镇深耕教育惠民事业，充分激发各村社区、社会力量、村民群众助教兴教热情，凝聚起村集体出力、村民支持、全民参与的强大合力。全镇上下尊师重教氛围浓厚，全力补齐乡村教育硬件短板，扩充优质学位，优化办学条件，以全民力量推动全镇基础教育提质增效，走出了一条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金利镇中心小学茅岗校区的新建教学楼。这栋由2025年建成投用的三层教学楼，不是由上级财政全额拨款筹建的，而是由茅岗村组织自筹了600多万元起的，为片区提供了540个优质学位。
5: 所以我们多次召开了我们的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反复咁嘅征求意见，将我哋嘅账目公开透明，咁啊同埋同时发动我哋嘅乡贤校友同埋我哋嘅爱心企业家，咁啊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咁啊先可以将我哋呢个学校重建项目顺利咁推进落嚟。华路会继续推进我哋嘅奖教奖学基金，继续完善我哋嘅校园环境。
1: 深厚的尊师重教、乡土情怀早已扎根金利镇各村群众心中。在石林小学升级改造项目中，石林社区村民同心协力支持教育建设，社区集体自筹200多万元建设资金，村民无偿提供七亩村集体土地，全力推进学校教师宿舍楼、运动场地、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设升级。如今的石林小学焕然一新，全新的教师宿舍楼可妥善安置18名在校教师住宿，彻底解决乡村教师租房难、通勤远的难题。软硬件配套的大幅提升，切实改善了师生的学习生活条件。
6: 就以前的话，我们就在别的地方住嘛，要过来通勤比较远的话，大概要20多分钟，就没有那种归属感。我现在住在这里，就每天都在学校的话，就感觉哎，我是这个学校的人了。现在的话，就是出门就是上班，然后晚上的话出去跟同事聊聊天，然后探讨一下教学之类的话，就感觉心情很愉悦，就有多了一种归属感吧。
7: 新宿舍、新教学楼，在新教学楼。有空调，开心，因为在这里有同学的陪伴，有老师的关怀，还能让我学到更多知识。
1: 民心向教，聚力兴学。不止茅岗村和石林社区，振兴村、小洲社区等多个村、社区都主动把集体资源投向教育，形成了村村重教育、人人助教育的浓厚氛围。
8: 建校咧都系我哋村咧都系共同嘅公益事业嚟嘅，村民咧都好有乡土情怀噶，佢哋都系基本上都系为咗村咧会出一分力，出一分钱咁样噶，系咁样有个传统，都会系互帮互助嘅，改善咗学校嘅环境咧，其实就系又系改善咗我哋村入边嘅呢啲村容村貌啦，吸引呢啲外来人员啊，间接其实就提升咗我哋本地嘅发展嘅潜力啦。
1: 截至目前，全镇各村累计筹集教育建设资金已经超过1000万元，一批校园改扩建项目先后落地，小洲小学扩容提质项目2025年秋季投用，

0: 新增学位270个。振兴学校提质扩建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预计2027年春季投用后，还能再新增300个优质学位。曾经上学难、校舍旧的老问题正在被一步步解决，真正把基础教育办到群众心坎上。下一步，金利镇将持续凝聚村集体、村民、社会各界力量，不断完善乡村教育基础设施，优化教育教学环境，以群众力量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1: 日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的公示，全国共1993个社区村拟命名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其中广东省92个社区村上榜，肇庆市高腰区南岸街道文峰社区名列其中。
0: 此前，文峰社区已于2025年入选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名单。自开展创建工作以来，社区用心打磨养老服务，着力打造老年友好新样板，把贴心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走进文峰社区党群服务站，阅览区、休闲娱乐区、休息区布局合理、温馨舒适，处处彰显敬老关怀。不少老年人在这里读书看报、闲谈叙旧，党群服务站成了老人们的精神文化栖息地。备受好评的长者饭堂按两荤一素、一汤一饭标准供应午餐，菜品营养均衡，切实解决老年人就餐难的烦心事。在健康和民生保障方面，社区设立老龄工作专岗，协助60周岁以上老人签约家庭医生，为80周岁以上老人代办高龄津贴，常态化走访慰问困难患病老年人，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服务，安享舒心晚年。
2: 文峰社区呢，全部工作人员个个都是工作兢兢业业，经常关心我们老人家，有长者饭堂啊，节日咁多，组织我们居民来一起开开心心做汤圆、包粽仔，又做饺子。总之平时都节目多多，使我哋老人家呢个个都非常之开心。
3: 平时啊，文峰居委都系搞下活动嘅，系好关心老人体检啦，又打电话嚟问寒暖啦，咁好关心我哋嘅居民嘅生活。我希望文峰居委多啲搞下啲活动，我会翻去同啲街坊讲，大力支持去参加个活动，我系好开心，又学到好多嘢。
0: 社区依托党群服务站、江畔湾党群服务站两大阵地，打造养老服务一站式平台，以党建引领，推行大党委加邻里先锋工作机制，采用党建引领加社会参与加志愿服务模式，整合各方资源，组建健康义诊、家电维修、公益义检、妇女权益服务等八支志愿服务队伍，定期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免费义诊等各类敬老活动，一项项接地气的暖心举措，持续完善老年友好服务供给，不断提升辖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是荣誉，更是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江畔湾老人活动中心、长者饭堂等适老化政策，健全老年工作长效机制，依托党员工作队、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义诊、义检、上门服务、节义文体活动，精准服务老年群体，同时深化基层治理，优化社区人情环境，用心用情做实为老服务，打造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暖心友好社区。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0: 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哇！呢度鸟语花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3: 系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1: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3: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1: 但系一点星星火
3: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1: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4: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5: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4: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5: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4: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5: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4: 外加1059，
5: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4: 生活中嘅美好。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天除了通过食补养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饮茶来养生。那么哪些茶饮适合在秋季饮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适合秋季的茶饮。一、芦根蜜糖茶。芦根蜜糖茶有生津清热、润肺利咽之功。二、橘红茶。橘红茶有润肺消痰、理气止咳之功，适用于秋令咳嗽痰多、年儿咳痰不爽之症。此茶以橘红宣中理气、消痰止咳，茶叶有抗菌消炎作用，以此二味配置，对咳嗽痰多、年儿难以咳出者疗效较好。三、茅根银花茶。茅根银花茶能清热解毒、疏利咽喉，可治疗生津之效，因而配冰糖，可助滋养润肺、止咳化痰之力。配茶叶，取其消痰火于利湿之中，兼有消炎之功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

0: 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2: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4: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4: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5: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6: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呢一刻，
7: 呢一刻，
8: 呢一刻，
9: 你需要我哋，
10: 你需要我哋。
11: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季度环比均保持正向增长，我们营收达到15%以上的增长，已基本达到预期进度目标。
1: 随着冬季来临，冰雪经济持续升温，各地冰雪场馆、滑雪场对造雪设备需求大幅攀升，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艾斯诺公司精准把握行业风口，紧抓冬季冰雪经济市场红利，持续拓展造雪设备市场，开足马力保障订单生产交付，全力冲刺全年生产经营目标。
0: 根据第四季度订单的情况，我们节前提前和员工沟通确认返岗时间，制定了合理的加班排班计划，确保核心生产力量到位，同时利用假期窗口期检修，最大限度减少因设备停产导致的损失。
2: 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佛山市高明区驻白土镇帮扶工作队立足属地资源禀赋，精准施策，务实帮扶，以周龙村农文旅升级打造为标杆样板，多点布局，全域赋能，同步推进研学、特色种植、林下经济等重点项目，以实打实的帮扶举措推动白土镇各村产业差异化发展，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3: 近年来，驻白土镇帮扶工作队扎根基层，深耕细作，全力推进周龙村农文旅项建设，引入了蔬果采摘、餐饮、特色种植等多元业态。工作队还利用空余时间亲力亲为，将村内老旧青砖房首撮为特色咖啡屋，并从各处淘来各种老旧物件精心装点，把新型文旅业态真正延伸到乡村腹地，补齐乡村商业文化配套短板。如今每到蔬果采摘期节日，村里就热闹起来，前来采摘品尝农家菜的游客络绎不绝。
4: 帮扶嗰啲工作队咧，就佛山嚟嘅咧，佢从头到尾都好关心我哋嘅，好支持我哋嘅，好似话呢度嗰啲乜嘢都系佢资助嘅，呢啲啊旧复古嗰啲嘢系嘛，好支持噶。好做咗嘢个好好啊，好似话上面嗰个咖啡店咧，佢自己两个人都系咁样去做嘅，做到深水大汗都系咁噶啦。所以佢咧讲到做到噶，好务实嘅做。
5: 八千万工程咧，咁搞到建设到成个村庄都系咁美丽，咁道路啊各方面都好整洁，咁带动起身我哋都翻嚟呢边创业，搞养殖嘅。
3: 工作队坚持以点带面，全域帮扶，深化校地合作，大力探索发展林下经济，全力推动全镇乡村振兴，多点开花。除周龙村农文旅项目外，帮扶工作队重点推进九山村研学基地、大鹿头村3705亩新桐一号种植两大重点项目，为乡村产业长效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6: 周龙这个项目其实很顺利，尤其是种养殖方面，九山的话，相信10月底应该可以试营业，然后大鹿头那个已经签下来了，村委会也是增加了收益。
3: 此外，在帮扶工作队的协调下，通过对企合作，成功辅导了金龙水库黄花风铃基地，在锦荣锦鲤养殖场建设党员活动基地，高腰区首个金国电商创业孵化基地，肇庆学院电商直播实习实训基地，改造提升朗鹤小学、木村小学教师宿舍，为白莲禅坑社区安装130多盏太阳能路灯。帮扶工作队一系列精准帮扶举措，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培育了特色产业，拓宽了增收渠道，全方位提升白土镇乡村发展质效。下一步，帮扶工作队将持续聚焦产业振兴、业态升级、资源盘活，持续放大典型示范效应，以精准帮扶赋能白土镇全域乡村高质量发展，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近年来，金力镇深耕教育惠民事业，充分激发各村社区、社会力量、村民群众助教兴教热情，凝聚起村集体出力、村民支持、全民参与的强大合力。全镇上下尊师重教氛围浓厚， 全力补齐乡村教育硬件短板，扩充优质学位。

0: 优化办学条件，以全民力量推动全镇基础教育提质增效，走出了一条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金美镇中心小学茅岗校区的新建教学楼，这栋由2025年建成投用的三层教学楼呢，不是由上级财政全额拨款筹建的，而是由茅岗村组织自筹了600多万元起的，为片区提供了540个优质学位。
2: 所以我们多次召开了我们的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反复地征求意见，将我们的账目公开透明，同埋同时发动我们的乡贤校友同埋我们的爱心企业家，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才可以将我们这个学校重建项目顺利地推进下来。接下来会继续推进我们的奖教奖学基金，继续完善我们的校园环境。
3: 深厚的尊师重教、乡土情怀早已扎根金荔镇各村群众心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天除了通过食补养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饮茶来养生。那么哪些茶饮适合在秋季饮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适合秋季的茶饮。一、芦根蜜糖茶。芦根蜜糖茶有生津清热、润肺利咽之功。二、橘红茶。橘红茶有润肺消痰、理气止咳之功，适用于秋令咳嗽痰多、年儿咳痰不爽之症。此茶以橘红宣中理气、消痰止咳，茶叶有抗菌消炎作用，以此二味配制，对咳嗽痰多、年儿难以咳出者疗效较好。三、毛根银花茶。毛根银花茶能清热解毒、疏利咽喉，可治疗病毒性感冒及慢性扁桃体炎、牙周炎。四、银耳茶。银耳茶有滋阴降火、润肺止咳之功，适用于阴虚咳嗽。银耳是食药两用滋补佳品，内含蛋白质约10%，碳水化合物65%，无机盐4%，还含有维生素 E 以及磷、铁、钙、镁、钾、钠等，药用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之效。银耳配冰糖，可助滋养润肺、止咳化痰之力。配茶叶，取其消痰火于利湿之中，兼有消炎之功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时候

0: 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落定五维时空再相似。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整治作风学风突出问题，严肃惩处学术不端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 国庆假期过后，我区各工业企业迅速开启复工复产加速模式，车间生产线全面复工，赶生产，保订单，满负荷运转，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3: 10月8日，记者走进位于金杜镇的广东艾斯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只见生产车间内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作业，生产秩序井然。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在复工期间，高腰区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帮扶，同时企业积极组织员工参加行业安全培训，扎实开展岗前安全教育，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保障企业平稳有序复产。
4: 目前我们企业整体复工率已达到100%，员工到岗率接近全员到岗，达到98%以上，各条生产线已全面恢复正常运转。
3: 今年以来，艾斯诺公司聚焦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发展，锚定年度经营目标稳步推进，持续升级的产品竞争力以及精细化的内部生产管理，同时精准对接国内外市场需求，生产效率持续优化。今年前三季度，企业经营态势稳步上升，整体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4: 今年前三季度，企业整体经营呈现持续爬坡的良好态势，从年初开始

0: 冲刺全年生产经营目标。
1: 根据第四季度订单的情况，我们节前提前和员工沟通确认返岗时间，制定了合理的加班排班计划，确保核心生产力量到位，同时利用假期窗口期检修，最大限度减少因设备停产导致的损失。
2: 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佛山市高明区驻白土镇帮扶工作队立足属地资源禀赋，精准施策，务实帮扶，以周龙村农文旅升级打造为标杆样板，多点布局，全域赋能，同步推进研学、特色种植、林下经济等重点项目，以实打实的帮扶举措推动白土镇各村产业差异化发展，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3: 近年来，驻白土镇帮扶工作队扎根基层，深耕细作，全力推进周龙村农文旅项建设，引入了蔬果采摘、餐饮、特色种植等多元业态。工作队还利用空余时间亲力亲为，将村内老旧青砖房首撮为特色咖啡屋，并从各处淘来各种老旧物件精心装点，把新型文旅业态真正延伸到乡村腹地，补齐乡村商业文化配套短板。如今每到蔬果采摘期节日，村里就热闹起来，前来采摘品尝农家菜的游客络绎不绝。
4: 帮扶嗰啲工作队咧，就是、佛山嚟嘅咧，佢从头到尾都好关心我哋嘅，好支持我哋嘅。好似话呢度嗰啲乜嘢都系佢资助嘅，呢啲啊旧复古嗰啲嘢系嘛，好支持噶，好做啲嘢个好好系嘛。好似话上边嗰个咖啡店咧，佢自己两个人都系咁样去做嘅，做到生水大汗都系咁噶啦。所以佢咧讲到做到嘅，好务实嘅做。
5: 八千万工程咧，咁搞到建设到成个村庄都系咁美丽，咁道路啊各方面都好整洁，咁带动起身我哋都翻嚟呢边创业，搞养殖嘅。
3: 工作队坚持以点带面，全域帮扶，深化校地合作，大力探索发展林下经济，全力推动全镇乡村振兴，多点开花。除周龙村农文旅项目外，帮扶工作队重点推进九山村研学基地、大鹿头村3705亩新桐一号种植两大重点项目，为乡村产业长效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6: 周龙这个项目其实很顺利，尤其是种养殖方面，九山的话，相信十月底应该可以试营业，然后大鹿头那个已经签下来了，村委会也是增加了收益。
3: 此外，在帮扶工作队的协调下，通过对企合作，成功辅导了金龙水库黄花风铃基地，在锦荣锦里养殖场建设党员活动基地，高腰区首个金国电商创业孵化基地，肇庆学院电商直播实习实训基地，改造提升朗鹤小学、木村小学教师宿舍，为白莲禅坑社区安装130多盏太阳能路灯。帮扶工作队一系列精准帮扶举措，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培育了特色产业，拓宽了增收渠道，全方位提升白土镇乡村发展质效。下一步，帮扶工作队将持续聚焦产业振兴、业态升级、资源盘活，持续放大典型示范效应，以精准帮扶赋能白土镇全域乡村高质量发展，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近年来，金力镇深耕教育惠民事业，充分激发各村社区社会力量、村民群众助教新教热情，凝聚起村集体出力、村民支持、全民参与的强大合力，全镇上下尊师重教氛围浓厚，全力补齐乡村教育硬件短板，扩充优质学位，优化办学条件，以全民力量推动全镇基础教育提质增效，走出了一条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8: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金利镇中心小学茅岗校区的新建教学楼，这栋由2025年建成投用的三层教学楼呢，不是由上级财政全额拨款筹建的，而是由茅岗村组织自筹了600多万元起的，为片区提供了540个优质学

0: 位。
1: 咁所以我哋多次召开咗我哋嘅党员大会同埋村民代表大会，反复咁嘅征求意见，将我哋嘅账目公开透明，咁啊同埋同时发动我哋嘅乡贤校友同埋我哋嘅爱心企业家，咁啊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咁啊先可以将我哋呢个学校重建项目顺利咁推进落嚟。华路会继续推进我哋嘅奖教奖学基金，继续完善我哋嘅校园环境。
2: 深厚的尊师重教、乡土情怀早已扎根金利镇各村群众心中。在石林小学升级改造项目中，石林社区村民同心协力支持教育建设，社区集体自筹200多万元建设资金，村民无偿提供七亩村集体土地，全力推进学校教师宿舍楼、运动场地、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设升级。如今的石林小学焕然一新，全新的教师宿舍楼可妥善安置18名在校教师住宿，彻底解决乡村教师租房难、通勤远的难题。软硬件配套的大幅提升，切实改善了师生的学习生活条件。
3: 就以前的话，我们就在别的地方住嘛，要过来通勤比较远的话，大概要20多分钟啊，就没有那种归属感。我现在住在这里，就每天都在学校的话，就感觉哎，我是这个学校的人了。现在的话就是出门就是上班，然后晚上的话出去跟同事聊聊天，然后探讨一下教学之类的话，就感觉心情很愉悦，就有多了一种归属感吧。
4: 新宿舍、新教学楼，在新教学楼。有空调，开心，因为在这里有同学的陪伴，有老师的关怀，还能让我学到更多知识。
2: 民心向教，聚力兴学。不止毛岗村和石林社区，振兴村、小洲社区等多个村、社区都主动把集体资源投向教育，形成了村村重教育、人人助教育的浓厚氛围。
5: 建校咧都系我哋村咧都系共同嘅公益事业嚟嘅，村民咧都好有乡土情怀噶，佢哋都系基本上都系为咗村咧会出一分力，出一分钱咁样噶，系咁样有个传统，都会系互帮互助嘅，改善咗学校嘅环境咧，其实就系又系改善咗我哋村入边嘅呢啲村容村貌啦，吸引呢啲外来人员啊，间接其实就提升咗我哋本地嘅发展嘅潜力啦。
2: 截至目前，全镇各村累计筹集教育建设资金已经超过1000万元，一批校园改扩建项目先后落地，小洲小学扩容提质项目2025年秋季投用，新增学位270个，振兴学校提质扩建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预计2027年春季投用后还能再新增300个优质学位。曾经上学难、校舍旧的老问题正在被一步步解决，真正把基础教育办到群众心坎上。下一步，金利镇将持续凝聚村集体、村民、社会各界力量，不断完善乡村教育基础设施，优化教育教学环境，以群众力量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6: 日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的公示，全国共1993个社区村拟命名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其中广东省92个社区村上榜，肇庆市高腰区南岸街道文峰社区名列其中。
2: 此前，文峰社区已于2025年入选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名单。自开展创建工作以来，社区用心打磨养老服务，着力打造老年友好新样板，把贴心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走进文峰社区党群服务站、阅览区、休闲娱乐区、休息区，布局合理，温馨舒适，处处彰显敬老关怀。不少老年人在这里读书看报，闲谈叙旧，党群服务站成了老人们的精神文化栖息地。备受好评的长者饭堂按两荤一素、一汤一饭标准供应午餐，菜品营养均衡，切实解决老年人就餐难的烦心事。在健康和民生保障方面，社区设立老龄工作专岗，协助60周岁以上老人签约家庭医生，为80

0: 周岁以上老人代办高龄津贴，常态化走访慰问困难患病老年人，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服务，安享舒心晚年。
1: 民丰社区呢，全部工作人员的个个都是工作兢兢业业，经常关心我哋老人家，有长者饭堂啊。
2: 民丰居委多啲搞下啲活动，我会翻去同啲街坊讲，大力支持去参加个活动，我系好开心，又学到好多嘢。
0: 社区依托党群服务站，江畔湾党群服务站两大阵地，打造养老服务一站式平台，以党建引领，推行大党委加邻里先锋工作机制，采用党建引领加社会参与加志愿服务模式，整合各方资源，组建健康义诊、家电维修、公益义检、妇女权益服务等八支志愿服务队伍，定期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免费义诊等各类敬老活动，一项项接地气的暖心举措，持续完善老年友好服务供给，不断提升辖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是荣誉，更是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江畔湾老人活动中心、长者饭堂等适老化建设，健全老年工作长效机制，依托党员工作队、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义诊、义检、上门服务、节义文体活动，精准服务老年群体，同时深化基层治理，优化社区人情环境，用心用情做实为老服务，打造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暖心友好社区。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7: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6: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7: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6: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8: 我要食鱼生，
9: 我要食白切鸡，
8: 我要食海鲜啊！
9: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8: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9: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8: 真系噶？咁点卖啊？
9: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8: 你好叻啊！
10: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11: 买高腰特产，
12: 上高腰优品会；
1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2: 上高腰优品会；
1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2: 上高腰优品会；
1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2: 上高腰优品会。
1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3: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4: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3: 星夜星情，
14: 全新开播，
1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4: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 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OK， 晚上时间嘅10:20开启今晚星期五小周末版本嘅星夜盛情，大家晚上好啊，系啦，又嚟到吓，琴晚都系我，今晚都系我吓，冇错，啊，听晚都系，系啦，咁啊，玩快啦吓，嚟到咧就有一个小周末嘅时间啦，但系听日都系继续系工作日吓，提提大家先，啊，大家千祈唔好话今晚听完节目就瞓觉交书，听日休息吓，唔系吓，咁跟住咧就。有好多朋友仔都陆陆续续咧留低咗想听嘅嗰只心水靓歌噶啦，亦都欢迎大家吓，现时可以嚟到我哋FM 105.9啦吓，高腰综合广播嘅呢个微信视频号当中吓，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嘅。咁我哋首先带嚟咧，我想听阿 Sammy 嘅呢只《舍不得你》啊。系啦，咁啊，亦都好多朋友仔陆陆续续啦，将心水嘅靓歌嘅歌名打咗喺聊天区吓，咁啊，大家继续吓，可以都系将你嘅心水靓歌咧放喺聊天区嗰度嘅。

0: OK， 咁啊，由于大家嘅留言咧太快啦，我实在谂将大家嘅歌先摆咗上歌单先吓。跟住啊，小虎队嘅呢个红蜻蜓放咗上歌单啦。跟住咧系小虎队嘅爱系咪？小虎队嘅。小虎队的爱和红蜻蜓都放了上去了，跟着转出的会有学友的轻抚你的脸。对啊对啊，我是本地人，但我不是高腰这边的啊，也算是肇庆人了啊。
1: 一张手去轻轻抚你，
0: 哇，好听啊，好正。
1: 轻轻的接触犹如
0: 一生何求，问我听收唔收到收音机咧？唔系靠彩数，咁系靠咩咧？
1: 闭着地去等，只醉了盼我。
0: 哈，又喺度讲烂剧啦，为蓝光辉，新华去咗新华书店。
1: 你可知我心编织了谎话，不知怎去讲。
0: 雪莹姐姐，我听广东的电台，第一个是玲玲和林怡老师的节目，听说在你们那边很火。对对对，我们以前也听林 Sir 的节目。嗯。
1: 算了算了，我躲进烟雾。
0: 哇，富贵来了，晚上好。

哇，真的，你们那时候都写信给阿帕哥是不是？哇，我没写，我直接打电话，那时候我很犀利的。解释这段爱已经知道了，新华梁朝伟十年是不是摆上歌单了？OK， 富贵想听友情岁月是不是 ？OK。

哇，好听好听，系啦，学友嘅作品真系好听，轻抚你的脸颊，同埋呢只感觉咧，真系好贴合呢只歌名啦吓。OK， 卫兰郭飞话我有心事想讲你，有心事想讲你一讲啦吓。OK， 跟住转出嚟会有关正杰嘅《星》呢只作品吓。Peter 开头呢位朋友就已经将你嘅把根留住吓，放咗上歌单啦。不过可能去到系11点钟嘅作品嘅时间。我有嘅祝福 ，OK。

林国辉，你几时嚟咗我哋金像山啊？嚟咗我哋高腰玩咩？几时嘅事啊？嗰日啊？系啊，今日系咯，暂时人手唔够，系咯。啊，见到大眼睛嚟啦，晚上好。燕童嚟啦，系晚上好啊，燕童。今晚有冇雷锋嘅？好，我查查下。

冇啊，烟筒暂时未抄到吓。黄生话舍不得你呢首歌咧，啱推出嚟嘅时候，主播你几多岁啊？我大概系高中17岁，我都唔记得咗啦。但系咧，我好记得啱开始听 Sammy 嘅作品嘅时候，系好有印象嘅，佢把声。多谢啦，点赞吓，见到啊富贵已经赞咗成8次啦吓，多谢多谢。富贵点嘅作品暂时未抄到、啊，学友嘅祝福啊，Sammy 又得唔得啊？友情岁月嘅话，未有林晓峰嘅呢只、啊。系啊，大眼睛，琴晚系我，今晚都系我啊。咁样咩？唔会吧？好彩冇去搭车。我觉得要搭车上去好玩啲吧。

OK 啊，富贵，我将你歌放咗上歌单噶啦，稍等一阵吓。今晚嘅歌稍微会多少少。梁朝伟嘅十年未听过，我拣咗系啊，系咯，我拣咗梁朝伟嘅作品，嗯。OK， 跟住转出佢会有姚振棠嘅呢只《胜利双手创》，非常之正能量嘅一只作品啊！卫林光辉话呢个系一件伤心嘅事。要点一首《樱花草》是吗？好的，但是可能要到11点之后啊，因为今天晚上的歌比较多一点点。OK 啊，欢迎你啊，球叔，好耐冇见啦，球叔 ，Hello Hello。国庆期间有冇嚟我哋高腰玩啊？跟住一场游戏一场梦系咪 ？OK OK。

哇，好经典，好经典嘅一只好正能量嘅作品吓。跟住咧，哇，欢迎你啊，骑马过海，多谢你嘅赞赞啊。揾你哋彩虹桥都冇动啊。对啊，对啊，昨天晚上我也在，今天晚上也在啊。我都有嚟咗啊，系啊，系啊，欢迎你吓、啊，球叔，1001夜 ，OK。

OK， 之后大家点嘅都摆咗上歌单啦，一场游戏一场梦，同埋陈慧娴嘅飘啦，仲有一千零一夜啦，一生所爱都放咗上歌单啦。小张话杭州嘅早晚温差越嚟越大啦，系啊，我哋呢度其实都开始啦吓。跟住咧就睇唔到你信息，睇到你信息求啊求叔系啦，我都未点你。OK， 燕童话想听一路上有你系咪好嘅？唔系，求叔点会当你系外地人呢？

我喺度忙碌紧，将你哋嘅歌放上歌单，系啦，咁啊，下昼系啊，未有人，唔够人手咯，只可以咁讲吓。叶振棠准备11月21日嚟小庆开演唱会啊 ，OK， 嗯，欢迎欢迎吓，大家亦都可以大饱耳福啦。咁啊 ，OK， 系啦，跟住咧就讲到。跟住进出嘅会有加减乘除啊，刘小维。

最威好耐冇见啊！求叔话大饱眼福，见到雪莹姐姐你可以见到我啦。而家每个小周末你都可以见到我噶。听早有冇直播啊？听晚有冇直播？我谂紧我星期日嘅班调咗去听晚，所以咧谂紧要唔要同大家做直播下。OK， 基本上将大家的歌都放咗上歌单啦，咁基本上去到11:30啦，都话系啦。你想

谢你啊，小张，我发现你改咗个名都系继续系认得你嘅，都系认得你嘅。去西湖啦，必带呢个三潭印月嘅呢个冰箱贴，系咪一蚊人民币纸币经典？

系啊，真系太经典啦。OK， 今晚咧，我哋点嘅作品基本上都系好经典嘅作品吓，所以亦都系非常之好舒服嘅一个晚上。好啦，基本上嘅歌咧都放咗上歌单嘅啦，好有可能咧去到十点半之后吓。我真的受伤了 ，OK， 你真系受伤啦。好嘅，多谢十点半冇意俾你压足，好的嘅嘛。你早啲休息啊，黄生系咯，唔紧要啊，如果你唔舒服嘅话。

0: 好啦，今日就係想点呢首歌係咪 ?ok, 听完我又瞓觉啦，係呀 ,ok 啦，咁基本上都要去到十一点半之后啦，吓我真的受伤了是嘛。好啦，咁睇下我哋嘅大钟时间啦，准备要去到十一点钟报时啦，咁我剩返半隻歌，少半隻歌啦。咁都俾你睇到係好多条好唔好?ok, 话我有白头发。真的有啊，有很多。
1: 之后我们是朋友。
0: 哦，这只它是梁朝伟的这只版本，我们稍后听完整版，因为就

0: 呢、這个叫做正点报时吓，我哋唔斩断直播嘅，咁啊稍后时候你再完整咁听一次。好啦，咁啊稍后十点钟报时之后啦吓，继续翻嚟有我哋今晚嘅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嘅，咁啊冇睇咁多电脑。你估我想噶，系咯吓，稍后时间再见吓。
1: 我系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发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系黎亮，外加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深夜十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好啦，继续翻嚟十点钟之后嘅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吓，继续听靓歌吓，梁朝伟嘅《十年》。我发觉大家都好识得幽默感吓，系咯。

你知啦，我着嗰啲都系 oversize 嘅衫嚟噶嘛，所以你会见到我件衫好大件咯。商家做你生意蚀晒本啦，布料用咁多。我系帮助佢哋做生意啊，我会多啲光顾大家嘅生意咯，嗯。

哈，睇嚟大家今晚对我嘅呢一个着装都几有兴趣啊。OK， 估计呢个长发同湛江到依家冇改变过。长发固执，冇啊！我有剪头发噶，我固定一段时间都会修发尾啦，系咯。需要我打救你唔使，你有咁多 fans 系咯。林光辉，我发现好多个台我见到你。好啦，深秋的黎明啊，真系琴日系呢个叫做寒露系咪？OK， 冇记错，琴日系寒露吓，已经真系好有秋天嘅感觉。但系你会发现，其实我哋广东好似呢几日好似凉啲，但系咧都会继续会暖翻嘅、哦。梗系，我都平时去蒲头噶，好多个台。哇，好听，好听。

多谢你啊，水之痕关注咗我哋系咪？多谢大家支持啊！现时大家收听到嘅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吓，咁啊，今晚咧我哋去到11:30嘅直播嘅。这个静姐是不是晚上好啊？好耐冇听过收音机里面的点歌环节啦，想起以前点歌真的很温暖啊，是不是啊？多谢你的关注哈，可以呢我们工作天晚上的10:00到11:30都会有这一 part 的星夜清情的点歌的环节，欢迎你。原先的我

是啊，以前我都是打电话成日入嚟电台到参加啲点歌活动嘅，有时候咧仲会系倾偈同主持人，系咯。写信我好似都好少，但系我发现咧，我哋以前前辈啦吓，嗰啲办公室嘅柜桶里边咧，满满嘅都系好多书信啊。是啊，信好慢，但情好真切，绝对系。

三少你好啊，晚上好，我就在你们前面的府前大街，真是啊。多谢多谢多谢支持下，咁我哋嘅距离好近啊，我哋嘅距离好近，物理嗰个距离好近啊，因为咧我哋又系嚟自天津嘅朋友仔吓喺度听紧我哋节目嘅。呢个红娘系我嘅托，系真嘅，你系 Sunny 的托吗？OK， 好啦，咁啊接落嚟咧嚟转出嘅会有嚟自同安格嘅把根留住。忘记咗系边个点嘅添，查查先。

我记得啦，把根留住系 P 字开头呢位朋友仔点嘅一只作品嚟噶。P 字开头呢位朋友仔，你仲喺唔喺度啊？哦，终于点咗佢嘅歌啦，因为佢点咗好多只都冇抄到。

周末突然间可以跑滴滴过嚟高腰呢边系咪？哦，咁样当下嘅人太浮躁啦，好似失去咗慢慢嚟嘅能力。我越嚟越觉得系咁样，所以咧，我发现睇书越嚟越睇唔落去，即系好想快啲睇完佢，但系其实真系好。

0: 要慢慢去睇。冇，佢同你讲笑啫，静姐系啊。呢首歌上咗年纪啦，经典系。哦，没事没事，有的都是喜事。哇，这个思维真好，超级酷。
1: 一年过了一年啊，一生只为这一天。
0: 所以我觉得书是一定要看的，就是令到个心可以慢下来，还有写字，就是例如是抄书啊，我觉得都是很需要练的这种慢的能力。

0: 系啊，心浮躁啊，要慢落嚟，系啊，慢慢嚟先可以快快到。又是一本书的名字的。好啦，既然啊 P 咗头你朋友仔唔喺度，我哋快啲听一下下一只歌先。美咗我哋唔听啦。OK， 转出嘅会有樱花草啊。小张点嘅系咪？
1: 迎接送他心在跳。
0: 和生你唔舒服，早啲休息一下，快啲好返啊。

哦，系啊，做文案写得多，头脑都会灵活啲，同埋灵敏啲，系咯。我点解咁多歌一首都冇咩？冇啊，有啊。你点嘅？我有播放上歌单嘅、啊。不过好似最后一只冇放。

0: 我觉得我差啲想将富贵想听嘅嗰只，唔系系卫林光辉想听嘅嗰只，我真的受伤了放喺压轴添啊。好嘅，阿静姐想听万疆系咪？好，我将呢只歌作为压轴啦。好多好多旧歌，80年、90年代嘅真系好听，系啊。只有音乐冇亏待过70、80后，绝对系。
1: 青春最灿烂年少，年少怀旧美好。
0: 哦，系富贵啊，富贵有啊，你点嘅咩歌啊？我都有放上去噶。黄生话有啲文案同埋构思喺沉静思考下，灵感嚟咗就产生，亦都经常同朋友咧无无聊聊啦，倾偈当中亦都会有。你知唔知灵感系点样嚟嘅？非常有意思哦。哎，跟住转出嘅会有陈慧娴嘅飘啊。

好奇妙嘅一隻作品啊，就好似大家依家倾紧嘅呢个话题咁，灵感吓，灵感嚟嘅时候咧就好丰富，写得好快乐。同频嘅朋友倾偈，亦都会口水讲嘅不停，肯定系啊。所以咧喺生活当中系好需要同频嘅人一齐去前行啊。

其实我觉得是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或者是怎么说呢，即我觉得都是一件挺好的事来的，即年龄越来越有一定资历之后，你会发现朋友是会越来越少，可以说是知己的朋友会越来越少，是不是？不要紧，我觉得这样更好，更加精准社交。OK， 转出的会有一场游戏一场梦。所以黄生说，所以非常同朋友死党同学饮茶倾偈吹水，是不是？识不识呢都好喜欢倾偈。会从不同的人身上去得到启发，所以人同人之间最重要是沟通，没错，一定要多沟通。简化生活，是啊。

其实都是的，因为呢你会发现我们更加会少了去应付一些不是太重要的社交咯，是咯，是咯，跟着蔚蓝光辉在这里，发挥你的小幽默是吧？是不想应酬，其实讲真的，我觉得养生是不是说真的去到某一个年龄阶段才需要，我觉得其实后生都很需要，真的，我自己觉得是深有体会。不能够说是针对身体健康而言，朋友减少，但多数是压缩死党的定义。

OK， 听过会有王杰嘅呢只一场游戏一场梦啊，跟住咧转出会有邰正宵嘅《一千零一夜》，都系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啊。将时间差唔多带到嚟11:28啦吓，咁啊，所有第一点嘅歌我都会放上歌单嘅，但系咧，稍后时候大家可能要通过粤听 A P P 啦，同埋呢一个嘅喜马拉雅 A P P 嚟收听啦。因为咧，我哋11:30收队吓。你只歌放咗上歌单啦，我真的受伤了，系咪？诺言随风都飘零。系啊，又一晚啊，时间过得好快啊。

是啊，邰正宵的作品啊，已经是95年的作品了。那阵时的歌真是好听好听，听出耳后那种好听。晚安晚安，系啦，大家早啲休息下，听日继续系上班日嚟噶。

系啊，好快又一晚啦。静姐话，往晚咧十点都瞓嘅啦，今晚有幸听到咁夜，系咪？早啲休息下，早啲休息。多谢支持，都系嗰句话吓。跟住哇，喂，林国辉今晚诗兴大发、哦。我睇到花儿啊，只鸟，梗系啦，你要听我真的受伤了，梗系放喺最后先啊播啦。好啦，一生所爱，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又系好经典。好啦，晚安，系啦，黄生晚，差一句长发飘飘，今晚白衣成雪。晚安吓，大家晚安，好梦吓，夜梦吉祥，祝愿大家都可以发个好梦、美梦啊！好啦，咁啊，我哋亦都结束我哋今期直播吓，多谢大家支持啊，晚安。哦，明月嚟啦，明月，好耐冇见啦，系啦，我哋准备收队啦吓。我哋歌会放咗上歌单嘅，拜拜，多谢大家支持啊！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六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哈哥，呢位系我朋友。哈哥，你好，你好。
2: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得好 high 噶。
3: 嗱，你哋慢慢玩啊。
1: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欸，走啦，走啦。
0: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4: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4: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爱家1059，
4: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5: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6: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5: 唱念做打，
6: 生旦丑舞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5，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12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晴间多云，气温22到32摄氏度之间，吹东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30%到65%嘅。西江晨运同大家听会有郭凤女、陈华忠、同是天涯沦落人。

聚不成欢，惨将别，唯看江水。

0: 恒相爱还有恒，
1: 知音难明，得欢难处且欢颜，
0: 聚散人生相感欢颜何短暂，
1: 琵琶一曲余音

0: 我是一个穷秀才啫噃。
1: 你是一位大诗人。
0: 吓、啊，姑娘，乜你因何又会得知呢？
1: 听在旁下人称呼，识才万里相逢，原来是白居易先生。卢克先生词诗一首，以寄今夜其风啊。
0: 哦，原来如此，好啊，如当书写以赠姑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 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9: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8: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9: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11: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10: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12: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3: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 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9: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4: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6: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15: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7: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

0: 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0: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3: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0: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5: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 此外，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

0: 击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 7.50 度西经 80.65 度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 7.70 度西经 81.45 度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0: 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4: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6: 早上七点。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今天雷州半岛多云，其余市县晴到少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16到19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到25度，其余市县20到22度。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到33度，广州市晴，20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纵深推进制造强省建设。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广州海关出台12项便利措施，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黄岗口岸10月12日开通运行，实施一地两检模式，可实现20秒通关。广东两人登上2026年第三季度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国家气候中心确认，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将对我国今年秋冬季产生影响。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广州召开，对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不负时代，不负重托，勇立潮头，走在前列，加快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制造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硬实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4: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上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对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亲切关怀，寄予厚望。

每次亲临视察都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在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之际，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和地位作用，明确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带领我们深化了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规律性认识，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先进制造业是面对百年变局、大国博弈的制胜之道，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核心动力，是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根本出路，必须牢牢扭住不放，立足实体经济之本，向先进制造全面进军，着力在产业集群打造、质量效益提升、企业制度建设和营商环境塑造上下功夫，走好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之路，打开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以新的实干业绩不负时代机遇，不负总书记厚望重托。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组织方式，突出以产业集群为主要形态，大力推动重点领域集聚城市，要打造活力充沛的企业群，强化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下功夫做强头部层，做大中间层，做实基础层，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的雨林式产业生态，聚力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升级，全面增强运营能力和综合承载力，更好促进产业链深度耦合，产业集聚发展。要着力培育重点产业集群，不断做大新兴产业增量，培育未来产业变量，做优传统产业存量，打造更多千亿元级、万亿元级产业集群。要加强区域协同联动，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区域布局，推动珠三角大力发展优势高端产业，粤东粤西粤北做深做精特色产业，构建跨区域产业协同和分工体系，抓紧规划建设湾区创新带，在广深港、广珠澳科创走廊基础上打造世界级的创新轴产业带，推动从廊道串联向带状辐射，从创新策源向产业高地蝶变，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集成集聚，先进制造整体跃升。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快培育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粤字号品牌塑造，有效突破产业边界，实现价值跃升。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科技引擎，突出以技术改造为关键抓手，突出抓好质量管理，促进产业体系优化升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坚持以跨界融合催生新技术、新业态，着力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创造新产品，开辟新赛道。要强化需求导向、应用牵引、场景促进，着重抓好场景培育和开放以及算力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成为新技术加快从点上突破到面上应用的首选承载地。要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坚持向高端攀登、向自主发力、向实用聚焦，加强对战略必争先进前沿领域的研发布局，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对基础技术、先进工艺技术、共性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强大的创新链支撑先进制造产业链。黄坤明指出，先进制造要有先进管理水平，突出以现代企业制度为重要支撑，大力推动生产经营迈向一流。要推动企业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强化公司章程基础作用，进一步厘清内部权责边界，发挥资本市场引领作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要支持企业提升科学管理能力，引导企业围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制造强省建设、百千万工程等重点工作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积极应用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手段赋能管理优化，全面提高风险防控能力，更好实现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要引导企业塑造优秀企业文化，注重以文培元、以文兴起、以文红业，不断增强企业文化引领力、耦合力和影响力。

0: 能、人才、数据等优质生产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集聚。要塑造良好生态，始终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一视同仁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发展，致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浓厚氛围，持续厚培经营沃土。会上播放了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成果展示宣传片，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和优必选、康方生物、月新半导体、中兴通讯、广兴控股等企业主要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分组讨论，并听取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汇报，有关专家就先进制造业内涵和推进路径做阐释性发言。孟凡丽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按照本次大会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深入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大力促进产品生产制造和服务的智能化，加强软硬件支撑和配套体系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加快发展绿色制造，加大绿色和清洁能源供给，全面推进各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健全并推广绿色制造、绿色服务体系，加强碳全流程全周期管理，发展循环回收利用产业，推动生物制造发展在量质齐升上取得更大成效，加快发展融合制造，加强模式创新和推广应用，培育壮大重点生产性服务业，打造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高地，要按照高端化的要求，有力有效加快推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和成型成势，产出更多更好更高水平的新产品新服务，要发挥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作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农林牧渔业、消费贸易服务业互促共进，要创新引领全面发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抓好重点产行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发挥好园区作用，强化质量标准品牌建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把新型工业化建设向纵深推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和企业机构代表参加会议。
1: 昨天召开的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有力推动制造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硬实力。与会企业代表与学者围绕全面落实大会部署展开交流，共同探寻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新路径。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见习记者秦海琪报道。
2: 近年来，广东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连续保持在 30% 以上，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达 19.34 万亿元，规模居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31.2%， 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全省已有超过2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进入工业场景，加速赋能制造业。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压舱石，先进制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引擎。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执行官王成表示，本次会议令人倍感振奋。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推出一系列务实有效的政策，为企业提供支持。
3: 我们从四年以前就开发了我们在垂直应用领域的心智大模型，在新型显示等等这些领域已经取得了大量的应用的成果。那么这也充分说明，大力的发展先进制造业，用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式来提高企业的经营的效益和效率是非常有益的手段。
2: 大会期间，广东东岳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新功透露，企业在基阳建设的全球首套 每年20万吨。

0: 混合废塑料深度裂解工业化装置，目前已基本实现满负荷长周期运行，预计2027年春节之后正式转入商业化运营。
1: 从目前看，能够规模化、大型化、长周期稳定运行的装置目前只有这一个。如果全国6000万吨垃圾当中的塑料都能循环利用，我们每年能减少2.5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对碳排放减排能做出巨大的贡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刘晨立表示，先进制造业要朝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就需要制造业与科技服务业以及多个产业融合。截至目前，深圳先进院孵化培育了2400多家企业，上市和准上市企业19家。
2: 所以先进院在过去20年以及在未来的15期间呢，我们其实非常关注的就是对这个生态的构筑，把围绕国家重大需求承担的这些重大任务做出来的科技成果真正服务到产业中。
3: 请听本台评论。
4: 广东举行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而在今年新春开工第一天，广东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这一主题。我们把这两场全省性大会放在一起，可以清晰地看到，广东不负总书记的厚望重托，坚定不移推动制造强省建设的决心与担当。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压舱石，先进制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引擎。而制造业越往高端走，对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要求就越高，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就越旺盛。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正以制度创新、生态培育和服务升级，打造先进制造业的热带雨林生态。我们相信，广东依托完备的产业集群、蓬勃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的产业生态，一定能让先进制造业底盘更稳，现代化产业体系筋骨更强。
3: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通报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5: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坚定不移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责任担当，再次释放了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鲜明信号。我们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切实以案为鉴，坚持举一反三，进一步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始终做到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在为民上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在用权上慎之又慎、守住底线，在家风上从严约束、明晰边界，以一身正气守初心、担使命、做表率，推动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各方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纯洁思想、纯洁组织、纯洁队伍，持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从中汲取党性滋养，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为牵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

0: 计、靠什么数政绩的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要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特别是一把手的管理监督，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落细落实落到位，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真正用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要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力度，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党委党组书记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做到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推动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近日，广东省壁贷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印发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底，全省将建成壁贷1000公里以上，串联壁道公园2000个以上，特色资源节点10000个以上，新增绿化面积500000亩。展望2035年，全省建成壁贷3000公里以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行。广州海关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保障详细情况。本台报道。
3: 会上发布广州海关支持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便利措施和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海关通关须知。其中便利措施围绕支持展览品和人员高效通关、派员驻场服务、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等制定12条具体举措，更好服务参展企业需求，保障广交会进出境客商展览品顺畅高效通关。广州海关副关长于立新：
4: 本届就新增了支持展览品到馆查验、支持农产品和食品出口两项措施，其中到馆查验举措是把海关查验嵌入展览品运抵展馆的布展过程，实现通关布展两服务。这项举措不仅服务本届，也将延续到后续的广交会。
3: 广州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曾奇：
5: 对符合条件的出口农食产品实施批次检验、远程查检等改革措施，提升通关速度。
3: 截至目前，已有10批次广交会展览品陆续从广州南沙港、白云机场等口岸入境，主要包括燃气灶、纺织品等商品，来自土耳其、希腊等国家和地区。广州海关所属广州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安冉：
6: 会有一些国际物流延迟、晚间到货、临期布展的这些突发状况，推行延时服务，提供到馆查验。
2: 境外来华人士的金融服务体验是观察中国营商环境和数字中国建设水平的一扇窗口。昨天，农行广东分行推出境外来华人士服务便利化综合服务方案，并同步发布农行广交会联名的数字畅行硬钱包。本台报道。
3: 在广交会展馆配套的一家酒店内，多位外籍客商来到硬钱包发卡充值一体机前，护照轻贴，人脸合验，屏幕一闪，印有广州塔与广交会展馆图案的数字畅行硬钱包随即从设备中吐出。坦桑尼亚客商：
7: 对来参加广交会的外国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这张卡会节省很多时间。
3: 英国客商：
7: 在中国有支付宝、微信支付，中国农业银行提供了一种可以在中国境内使用的借记卡。
3: 农行广东分行依托智慧银行建设成果，精准聚焦境外客商在广东支付消费、文旅出行、商务参展等高频场景，打造吃住游鱼购一站式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生态。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西亚林：
8: 除了支付以外呢，其实境外人士到达境内以后，他们还有沟通交流、商务洽谈、商圈消费，还有一些购

0: 文旅的一些参观展览的一些需求，那么实际上我们是把这些功能全部都集中在这张卡上面，那可以一站式的去解决他们的这种综合的服务需求。
1: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财务审计处处长王东：
2: 这是一项提供给境外采购商的重要服务，对于构建参展加消费加出行加旅游加退税的服务外籍人士生态圈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升采购商参展体验，提高广交会服务的含金量。
3: 本台消息，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日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本台消息，昨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广东共有2位见义勇为英雄入选榜单，他们分别是跳水救人牺牲的郑日光，冲入火场救人的袁建华。本台消息，近日党联村美月新家园结对共建活动在新疆喀什启动，本次活动突出投资于人，创新推出6个亿批人才培育计划，现场为青年乡村达人颁发聘任证书，开展美丽庭院授牌、嘉兴工坊授牌，启动红棉大讲堂，为当地发展培育留用本土的种子力量。本台消息，昨天广东电网发布首批10个新型电网真实应用场景，涵盖电力机器人与固态变压器两大方向，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据了解，广东电网后续还将分批推出更多开放场景，助力打造世界级一流电力湾区，共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本台消息，深圳市昨天发布通知，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民办学校统一实施春秋假，幼儿园参照执行，高中阶段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2026至2027学年秋假安排在2026年11月17日至11月20日，春假安排在2027年4月1日至4月2日，后续不再安排调休。本台消息，昨天举行的广东省第八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运动会定于今年11月24日至30日在中山市举行，21个地级以上市和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共22个代表团将组团参赛，参与人数在4000名左右，将创下我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参与人数之最。新闻浏览，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国家气候中心昨天发布，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在今年9月形成，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今年秋季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强度偏强，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风险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截至昨天，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五年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发送来自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其中要求企业建立无障碍运营服务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将专用装置使用、基础手语沟通等纳入驾驶员技能培训内容。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纯雨，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1: 我们的爸爸好大的，我是没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2: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3: FM 105.9，踏出听觉无限。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